0: 一个方块是2两嘛，你就是一半。然后你没有看到那个舞蹈，就舞蹈专业的那些女生，真的是就两口饭。
1: 饿晕了。
0: 那个时候想吃没得吃，现在吧有的吃，反而越吃越少了。好的，因为我之前也是血脂高，后来就是开始吃深海鱼油，开始注意吃深海鱼，我现在血脂正常。
1: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选择说找营养师帮我去调理身体的一个原因哈。
0: 真的，我真的是在李欣的监督下开始的，然后我现在吃什么我都问他，我说哎，这个深海鱼的含量可以吧，因为我记得他告诉我 EPA 和 DHA 要加起来超过1000，
1: 对，
0: 你才是合格的。
1: 对，
0: 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哎，这个我哎呀，就前两天嘛，我是不问你的
1: 前两天，问题是你还问我你要吃多少。
0: 哎，对，然后我说那个上面写1天1粒，因为它一粒的含量已经有1000浓缩的嘛。
1: 嗯，
0: 然后李欣说哦，我都
1: 经常三四颗
0: ，就我说那你不超量了吗？他说我病入膏肓了。
1: 为什么哈？有的时候呢，你的体感会告诉你身体炎症指数比较高。那炎症指数比较高的时候，欧米伽三非常重要。
0: 对，
1: 那是一个抗炎很好的一个选择。
0: 我现在发现我每个月吃好多钱，要吃掉好多钱。你看我要吃多少啊？我要吃深海鱼油。然后吃护肝片。然后吃辅酶 Q10，吃益生菌。
1: 啊，
0: 就这么多。
1: 那还好啦，
0: 还好吗？不算多，是不是？
1: 你像啊，我要吃维生素
0: 啊，我还有综合维生素，
1: 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 加 K，
0: 嗯，
1: 然后维生素 E 啊，还有呢就是辅酶 Q10、
0: 鱼油、
1: 肌醇、
0: 还有
1: 镁片、
0: 肝，你还介绍给我
1: 甘氨酸镁，对，甘氨酸
0: 镁。哎，你那些维生素都是分开吃的，是不是？
1: 对，因为它其实对量有要求。
0: 对，因为我发现综合维生素的量其实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就是反正就补充一下吧，毕竟也到一定年纪了，所以我现在跟我妈妈讲，我妈妈每天是益生菌维 C， 然后深海鱼油，我现在跟她讲了护肝片，我说你一定要吃，尤其深海鱼油非常重要，因为你血脂长期高，最

0: 一个种子哈。后来我们再过了两三年，我们在金华的横店就是有做热气球，我跟多多一起上了800米的高空。
1: 哇，好棒。
2: 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在看你的照片的时候啊，所有人都在感慨说这是一只见多识广的狗狗。
1: 他觉得
0: 小状况哈，现在看、但那个时候其实挺让我焦虑的，所以我后来就用这个书里面的长寿秘籍叫做吃的新鲜，然后就是远离污染源啊、然后情绪，然后不去大自然的方式，然后在这个318的路线当中我就发现多多的状态越来越好，后来也给了我很多的信心，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在网上的输出方向其实就有变化，我就想我把我这些我知道的这些信息我就想告诉更多的家长，然后让更多走弯路，让我们的狗狗更健康长寿的就是走更远。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成立了一个叫做毛孩子守护联盟的一个这么一个就是这个组织吧啊，然后像我一样就是希望狗狗能够健健康康长寿的这些家长们啊，然后我们把就是日常的一些见闻呀、信息呀、一些好的产品啊分享给大家啊。那为什么叫地精守护联盟？是因为其实我就是之前的那个阶段，你们看得很羡慕哈。就我在现在这个阶段是给我更多的满足感的，因为通过我们这种宣传，然后我们用一个就是影响了一个一个的小生命，一个一个的又一个的家庭，包括刚刚你们讲的。其实有宠及人嘛，那我们通过狗狗的健康，然后就是唤醒了很多家长对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健康，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对，
0: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去做热爱的事情啊、而且我们这个时代哈，就是自媒体时代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表达的机会啊、所以幸运，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还是一样的，包括像你们的节目，你看，听到他们就知道，哦，原来狗狗是可以长寿的啊。那新的方法帮助他们的，所以这就是最大的感受。
2: 最大的感受就是每次我看到一些一直在做宠物账号啊，或者说深耕宠物行业的一些人的时候呢，我都会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热爱，
1: 还有力量。
2: 对，力量、热爱，就是他是真的喜欢。然后呢，每一次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会被这些毛孩子包围的过程当中呢，他虽然累，但是就是开心的，就是非常开心的。
1: 他可能是有累的，身体上面是累的，
2: 但是多巴胺没少分泌。
1: 对，但是他的心情是愉悦的，
2: 是的，
1: 内心是快乐和开心的。
2: 你知道吗，丽彤？头两天我们去贵为的工厂啊，然后因为于总那边嘛，他的这个狗狗是可以带来上班的，
1: 好幸福、
2: 这样可以带来上班呢。然后我们去工厂的时候呢，就跟那个狗狗做了一个甜蜜的互动哈，每只小狗非常之热情，然后被他们包围着，被他们用那个就是非常热情的笑容啊。去现在我们出去，这不算办公吧，这个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我自己愿意去的。
1: 对，但也是工作、
2: 也算是工作吧。
1: 工作不就是工作，
2: 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
3: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191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

0: 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

和鼓励啊，我们来一个双向的奔赴吧。好吧，那么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好，那么大家进入大南京之后啊，还是欢迎各位跟我们打打卡互动起来啊！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各位下载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 APP 啊，这里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啊。我们江苏广播总体在全国的广播方阵里啊，还是这个靠前的位置啊。当然也得益于啊大家的支持和鼓励了。那大家的鼓励、支持、认可，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啊。那么各位下载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了大南京之后，主页面各位看到在这个中上方有两排小字儿，服务热线第二个啊，第一行的第二个就是蓝色的小人主播号，你点进来，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盟，各位来首先点进来右上方帮我的主播号加加关注啊，然后这里呢是我所有的节目和个人介绍了，那么此刻各位就点进去中间这个 live 互动啊，和我互动起来，你

点进来就可以边听边看我的节目。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回听回看。节目结束之后，这个进度条是可以拉一拉的啊。好吧，那么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个半小时呢，你可以非常流畅和丝滑的看完。那么此刻呢，大家进来之后，我们就互动一下啊。各位进来之后，首先第一件事，打卡两个字，或者666888，或者给我们打一个一啊，或者打一个笑来了啊。科技对吧，大家都是天下苦科技久矣，好嘛，科技掉下来了，小票是起来了啊，这个一顿乱炒就群龙无首的感觉啊，确实。那这个小票都涨了，大家整体应该回血了吧，然后科技的朋友又开始不爽了啊，现在这个市场因为只有存量资金，所以只能拉一个方向啊，要么就是拉小微盘啊，要么就是拉科技，好像就形成了一个跷跷板啊，因为没有增量资金，所以你指望全面的全部的这个普涨是蛮难的啊，各位确实实事求是的讲是蛮难的，特别是今天这个今天上午吧，对吧，不是今天上午啊，就是对，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啊，就可以来我们的大南京上互动互动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先打岔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参与一下。今天科创能不能止跌啊？昨天科创又是一个大跌哦，各位啊，昨天对吧？科创昨天又跌了不小，又创了一个新低啊。那么科创今天能不能够止跌？昨天晚上总体费半是不错的，对吧？那美股其实美股当闪迪啊这些费半跌的时候啊，你会看见这个传统的七巨头又撑起来了啊。这个美股的节奏其实真的还是不错的。那么最近涨的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像美国最近也是涨一些云厂商，因为大家可以发现，哎，这个云厂商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大模型广告啊，一些这个在就是它也可以赚钱了啊，可以变现了，就是不像我们以前只认为你只投钱然后你不赚钱 ROI 不行，那市场就会有质疑啊。现在这个我们看到像亚马逊啊，它可以结结实实拿出来，我确实有这么多的在手订单啊，对吧，我确实我投了钱以后我有回来啊，我有赚到钱啊，所以现在市场我们看到基本上在这个这些质疑在些许的去打消，所以美股我们发现最近像这些或这种平台型的企业啊涨得不错的，包括映射到我们这边也是，就是阿里啊小企鹅啊最近也是涨得蛮好的，对吧，就是但是大家确实也发现挺遗憾的嘛，这些企业不在 A 股啊，他们最高光的时候我们 A 股的投资者并没有享受到啊，其实蛮可惜的啊，这么就是所以实事求是的讲，目前在我们的 A 股的话， AI 应用方向并没有业绩特别就是特别明显的符合这样的一个大模型的这种企业，对吧，最好的就是其实国内几个大模型比较好的就是华为还没上市，对吧，那主要就是像小米啊阿里啊小企鹅啊啊，对吧，包括对吧，就是华为没上市就不在 A 股嘛，其实挺可惜的啊， A 股投资者也没有享受到他们最快速成长的那段时期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好企业啊来到我们的 A 股，然后让我们的投资者可以继续分享咱们这些企业啊，和他们共同成长啊，投资者在你的这个初创期，在你的这个成长期的时候，投资者给你支持，给你资金，给你融资，但是你进入成熟期的时候，你也去正反馈投资人啊，这才是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互动，对吧，好吧，好，那么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呢，就是还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快速的反弹起来，各位我昨天也讲了，我现在依然是这样一个观点啊，就是八个字，筹码散了人

0: 都认为不会涨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一旦稍微涨一点，他买方的情绪就不多，
1: 嗯，
0: 所以大家觉得就是可能有一点，我就是说的那种，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
1: 嗯，
0: 也有一点那种草根论的。朝会论战的那种感觉吧，就一鼓作气。
1: 嗯，
0: 什么时候能反映到就是情绪上面会，一个是期权上面指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成交量的指标，能什么时候能两三天稳定的在25000亿以上的话，
1: 嗯，
0: 哦，我就会让客户把原来自己的仓位稍微回补一些出来了，
1: 嗯，
0: 就原来5000仓的仓位，
1: 嗯，
0: 这样慢慢的把它加上来。
1: 还是要关注密切关注量能的变化，对
0: 对
1: 对，是的，真金白银，嗯，
0: 是的，如果量这么低的话，那说明。所有有风险的资金都不在里面，
1: 是，嗯，
0: 对，
1: 都还没有愿意进场啊，都还没进场，
0: 是，
1: 是
0: 的，然后两融又丢4000多亿，
1: 嗯，
0: 其实蛮夸张的，我觉得有点，
1: 嗯，
0: 是的，
1: 好，
0: 再观察过来，再稍微等一等吧，
1: 是是，这个地方再看一看，对，是的，
0: 对，
1: 现在没有特别明晰的主线，也没有，对，
0: 对，如果因为如果你现在回不进去，你像就昨天我不能理解的国产替代为什么又跌，
1: 嗯，
0: 就。所以能解释的就是资金的角度跟那种
1: 是是是，
0: 就是估值的角度嘛。但我觉得估值角度不是关键，
1: 嗯，
0: 还是资金的属性角度。那让你突然来个情绪极端，再给你来跌两下，你还不如做右侧，
1: 嗯，
0: 而且你本身也有一部分的仓位在里面，也就是5000仓，
1: 嗯，
0: 相当于这一波科技回撤下来应该是20个点左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20个点左右的科技回撤。我觉得是能完全接受的，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1: 嗯，
0: 如果但是如果人力板仓回升，那就确实吐不消。
1: 嗯，是的，好的，感谢今天啊，这个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
0: 好，
1: 嗯，拜拜。就是不断的刷新你的认知的。那你咋办呢？那你只有自己去适应啊。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嘛，每个人只能赚到自己认知以内的钱。我特别认可一个博主啊，他的观点我每天都会更新，他也是做这个长的播客，做的蛮长的，每天十几分钟讲产业逻辑，对吧？我是不大喜欢听那种人云亦云的事情，就涨了都说涨啊，跌了然后就找理由说跌，不要这样。就他呢，就是坚定的看产业逻辑，他也是说，他说我两三年我就看这个科技的产业逻辑，他说我也确实赚到了产业逻辑的钱，当然他说这一波我也回撤很多，但是他说毕竟啊，他是04就是05年06年，他说我就在产业逻辑，那我也赚到大钱。还有呢，就是一直看红利方向的啊，以阳东为代表 AI 涨，我这样我看不懂，我也不看不懂，我就不配，我就一直不配啊。那么现在也行，对吧？涨到现在，反正今年从这两年晃晃悠悠，有些老灯也还行啊，也不是说亏得很猛。怕就怕你来回两边的摇摆啊，这个我特别认可，你就赚自己认知以内的钱，对吧？你说马上哎，市场切老灯我回老灯，市场倒科技我回科技，有这样的人吗？也许有吧。但是我觉得做到挺难的，对吧？我觉得挺难，就说到底啊，就是不是说让大家就死守一个方向啊。我就是想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可能每个人啊，还是最终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就是还是自己认知以内的钱。但是通过这次的这个7、8月份啊，就我自己也觉得嘛，对吧？我是见过15年股灾的人，对吧？我也觉得这个跌的有点晕。啊，有点懵啊，跌得够快，一下就我觉得6月底的时候，我觉得市场要调了。当时我也跟大家讲，政策的寒风已经吹，我配一点红利，然后我会看点啥？看点这种业绩可能会迎来一些，就是被也不叫就是可能在上半年被错杀当血包的业绩不错的啊，这个位置性价比又很高的创新药为代表，创新药啊，券商啊，这个新这个叫储能啊，电池啊。有色啊，就是一些周期啊，工程机械高端装备啊，就今年可能当血包的，我觉得下半年啊风格会再平衡，各位下半年风格会再平衡，不会像上半年那么极致了，所以大家我建议大家适当的开开超市，当然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的 AI 的这个配置还是会稍微多一点作为我的进攻仓，但是我会有些防守仓，然后我在中间铺一点这种我觉得业绩就现在性价比业绩还尚可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就适当的开开超市啊，适当的开开超市，对吧？我们反正就是还是和大家一起嘛，我们就是与时俱进了啊。经过这一波大的回落之后啊，大家也吸取教训呗，对吧？昨天我还跟这个小差啊，我们俩也在聊，就说确实啊，就是这波全球的 AI 联动啊，大家都需要去适应，因为很多东西你没见过呀，很多东西是超过之前的认知的。这波 AI 其实是一个全球的联动，对吧？大家都需要去适应啊，10年难遇的这种调整，真的吗？对吧？当年15年嘛，就10年难遇的这种极端的调整，又碰到了全球百年难遇的 AI 基建。 所以刷新认知也正常。那当然，作为投资者，我们还是

0: 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我欢迎大家多交流多分享啊，这个抛观点不要抛情绪啊，这是我的底线，各位，我欢迎大家多抛观点啊，多多的交流，那本来这个市场就是百花齐放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赚钱方式，对吧？但是就是你听听看别人的，对你自己有没有借鉴啊，对吧？有没有参考？每个人就对吧，都可能都会有自己一些短板的地方，诶，别人可能讲了那么多，就一个点对我有帮助也挺好的嘛。 对吧？我一直说，我欢迎大家在咱们的群里多多的交流，多多的抛观点，只要不抛情绪就好了，好不好啊？好吧，尤其在当下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啊，这个很容易被人是很容易被带情绪啊，对吧？但是咱们别这样啊，做一个理性的投资人，好不好？好，来各位啊，这会儿10:44，今天还是大面积的个股其实是在上涨的啊，我们看到今天的上证还微跌 0.07%，深成指已经涨 2.16%了，北证涨 1.14%，全 A 等全涨 1.27% 啊，今天的。 双创涨了好一点，创业板涨了3.92%了，科创5零涨2.17%啊，然后科创信息涨2.68%，我今天看了一下，还是因为现在啊，现在科创板一好，那肯定去敲一中天呗，今天一中天是不错的啊，是不错的，<笑>怎么说啊？现在就分歧真的特别大啊，我看有的我看有的嘉宾啊，有的观点就是说，哎，这个光通信算力硬件啊，咱们的中继续创全球占市占率50%，凭什么不涨？而且本来这个光通信就不断的在迭代。 啊，没走完啊，也有人说都涨成这样了，10倍20倍，你还说它没走完啊？反正就每人就是赚自己认知的钱，对吧？我觉得现在市场整体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方向出来啊，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方向出来，啊，这个308啊，今天3085零2这两天还是反弹的不错的啊，包括394对吧？天福今天应该11个多点了，但是天福这波也确实跌的比较深的啊，跌的比较深的。好，那么今天啊，由于这个易中天啊表现比较强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创业板是走的最好的啊，创业板现在。 已经3个多点了吧，刚才跟大家讲快4个点了啊，3:91了啊。好，那么10:46，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啊，我们大家继续这个大家想加入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群啊，线下群的朋友啊，都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导播看到之后会告诉你啊，如何先加我的微信，然后我给您加到群里来，好不好？
1: 好吧，啊，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跟我们互动一下。好，10:46，我们的这个大南京上，欢迎大家多多的交流互动和分享啊，我也希望听到更多听众朋友的观点。大家今年上半年的
2: 觉得创新药挺好的，嗯，反正我观察的话，它创新药还是偏成长类的，就是它偏成长风格，就是我看到，就是7月这个下旬以来，就是。 这个红利或者涨的时候，创新药其实表现不是很好，我觉得它是偏成长风格。然后另外它本身的逻辑就是还是在于一方面是这个 BD 交易啊，就是 BD 交易海外的这个就是享受工程师红利嘛，然后海外有抓紧这个做这个专利的一个 BD 交易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它更广阔的空间就是国内的话，国内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价格的机制啊，能不能够顺利的传导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群体中，是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吧？啊，我觉得总体来说它还是利好会多于利空啊，所以说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创新药是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板块啊，就是在8月份而言。
0: 嗯，就是创新药，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刚才你说了，就是下游应用的话，可能我们就是模型级应用，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可能一些阶段性的这种位置，对，就是位置也比较低，对吧？今年也确实跌了比较多了，位置也比较低，大家可以去看看它阶段性的一些机会。
1: 对，嗯，好的，好，那么另外啊，就是郭明亮，我们也跟你聊聊，就是这一波的这个调整之后啊，就是特别是7月份如此惨烈的一个调整之后，很多投资人也是谈到了对于这个资产配置当中，对于红利啊，或者说对于一些这个红利板块啊，像银行啊，或者是一些红利板块的这种配置的重要性。那我想听一下你对于这个就是在普通投资者的个人配置当中，你觉得这个红利啊，您个人觉得在配置当中的作用几何，您怎么看呢？
2: 我觉得红利它最好的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它优势就是它长期是看涨的，但是它就是每年可能涨的比较慢，每年可能大概可能几个点的收益，大几个点的收益这样子，然后长期是看好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红利而言，是非常适合就是说，不太懂股市的一个，或者说。 想在做理财的一个投资者，那他的话就是，我觉得对于红利而言，就是你可以关注这种红利的 ETF 嘛，然后这种红利 ETF 就可以采取定投的方式，然后定投方式你可以采取它，比如说回调的过程中越跌的时候。 啊，其实可以加大你的一个镜头。

0: 度，
1: 嗯，
0: 然后当它涨的时候，你反而可以减少它的一个定投额度，
1: 嗯，
0: 就总体来说，它是一个正荡向上的一个过程，但是它有阶段性的这种估值回归啊，或者估值上升的这种阶段，但它这个阶段不会像成长一样会超出很多或者会跌很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总体是跟着 GDP 走的，那整体是向上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就是说对于就是稳健的投资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品种。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今天郭明亮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拜拜。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郭明亮，职业编号 S06206-2007-0001。以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审慎决策并自行独立承担投资结果。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事，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好，接下来这条新闻呢，真的是让我看了非常的气愤，在这里要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我知道可能我身边有不少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平时喜欢吃牛蛙，哎，到饭店吃饭去点一盘牛蛙，特别是那干锅牛蛙，其实我以前也吃过哈，但自从我知道这个牛蛙抗生素使用超标的事儿，我就再也不吃牛蛙了。这个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可能抗生素超标了。据澎湃新闻报道，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本甚至检测出违禁兽药。针对舆情，广东汕头、福建漳州等地已开展全面核查。抗生素牛蛙之所以久治难禁，不在于个别养殖户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它是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的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这真的很可怕啊。如今呢，牛蛙已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2025年全国的牛蛙养殖大约是60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超过480亿元。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极其恶化，牛蛙的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了保障产量，提升收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为行业的惯例。比个体违规更可怕的是潜规则。调查显示，当下牛蛙市场早已形成两套运行体系，一个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的无抗合格产品，另一类是大批量流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牛蛙。产业链集体造假，形成利益共同体，让常态化抽检、合规筛查形同虚设。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容许如此糊弄，根治抗生素牛蛙乱象，要打破抽检、合规、日常违规的造假闭环，推行随机突击式的监管。同时呢，需要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对造假主体一并追责，形成长效震慑。牛蛙从业人员需明白，一味看重短期的利润，以致丢失食品安全底线，最终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0: 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当然了，大家还可以通过荔枝新闻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手机的 APP 里边下载一下荔枝新闻，然后搜索乡村之声，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工作室。我们会不定期的在里面呢发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和一些视频作品。好，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大家来了解知道我们的乡村之声。同时呢，如果说你是一位农业创业者，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帮你多做宣传的话，也可以呢和申奇取得联系。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那么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个创业好项目啊，蝗虫养殖啊。蝗虫过去呢都是啃食庄稼的田间害虫，如今呢在徐州丰县施寨镇，他们通过科学化标准化的人工养殖，把这个害虫呢变害为宝，发展成了周期短、效益稳、销路广的特色富民产业。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走进丰县施寨镇亭台集村蚂蚱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蝗虫养殖大棚整齐有序，棚内温度适宜，成群的蚂蚱生长健壮，活力旺盛。依托成熟的养殖技术，基地全程采用天然玉米秸秆喂养，养殖出的蚂蚱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深受周边餐饮商户、农产品批发商青睐。
3: 我们蚂蚱属于生态养殖，这一车是刚从地里割来的新鲜的玉米秸秆，我们蚂蚱全不用饲料，不用啥，全部都用这个养殖出来的蚂蚱。因为蚂蚱在我这里，它最喜欢用的就是这种草料。
2: 蚂蚱养殖具有投入小、见效快、易管理、回本周期短的优势，从幼苗到成品出栏仅需40天左右。每年春季气温回升后自动孵化，到九月底产卵后进入冬眠，一年可循环养殖四茬，养殖门槛低，操作方便，对比传统农作物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3: 你看我们这一个棚，这是九分地，一季的产量就是1000多斤，一年能喂四茬左右吧，根据市场行情现在就是13-14块钱一斤，这每一个这个棚里投一茬就是1000多斤，每一茬产量就是10000多块钱，我们一年能收四茬，这个效益还是非常好的。
2: 为了打破销售时间限制，实现全年盈利，养殖户们还配套建设了冷库，将收获后的蚂蚱及时冷藏保存，一年四季都能对外销售，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稳定了养殖收益。
0: 好，说到这蝗虫养殖，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很惊讶啊，这蝗虫还居然能够养殖啊，它的这个养殖效益怎么样啊？刚才给您说了啊，这个效益还是不错的。其实呢，在好多年前啊，我们节目中就曾经报道过，在句容那边呢就有蝗虫养殖啊，当时我们记者还前去采访过，还跟我说他吃过那个油炸的蚂蚱，说还挺好吃的。这个蝗虫呢叫东方飞蝗啊，可以把它油炸了，用串子串起来吃，就跟你吃那个什么烧烤那种感觉差不多啊，可能吃起来味道还真的不错，脆脆的，香香的，它也是高蛋白哈。当然以前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蝗灾啊，那成群结队的蝗虫扑面而来，那是非常恐怖的，那所有的粮食呢都是被吃得一干二净，造成粮食的绝收啊，当时给国人留下的印象呢是很可怕的。而现在呢，这个蝗虫居然能够吃了，并且它是一个致富的好项目啊。看到我们的听众，他用实干走出了一条脚下有泥土，心中有情怀的

0: 乡村振兴前行路。好，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了解一下这位吴书记。
1: 我是我们镇第一个95后女书记，今年31岁。我想做一些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接下来我想做短视频的目的，一个呢是想记录一下自己的家乡。
2: 2025年，30岁的吴越成为端王村党总支书记。黑色短发，边框眼镜，深蓝条纹衬衫，黑色七分裤，劳保鞋，这个干练的姑娘身上没有精致娇气，只有基层青年独有的利落飒爽。端王村没有产业基础，没有区位优势，发展抓手匮乏，如何破局成为压在他心头最重的难题。村两委班子平均年龄30多岁，有人提议尝试拍摄短视频宣传村庄。吴越犹豫了半年，既担心家人的不解，也害怕做不好反而招来非议。但作为年轻的村干部，他最终说服自己，总要有人先迈出这一步，用镜头为村庄打开一扇窗。
1: 目前这个短视频的话，有最高的话是第一条视频是 58.4万的浏览量，就是目前的话，我的有村书记的一天，挑战为村民做100件小事，还有那个我的家乡我宣传，还有一个是

0: 品种是阳光玫瑰，今年的总产值啊应该是在30万斤。顺辉的吴书记啊经常的到我们葡萄园，然后是拍那个短视频带我们就是宣传推广，而且现在的客户呢客流量也越来越大。
1: 镜头之外，吴越的工作远比视频中呈现的更琐碎忙碌，街访群众、查看沟渠、走访困难户、赶写材料、跑农业基地、钻机棚，一天连轴转，有时深夜回家身上还沾着泥巴。父亲支持他，常给视频提建议，母亲虽心疼他的辛苦，却也在默默关注。对于首个五年任期，吴越有着清晰的蓝图，夯实乡村宜居基础，借力短视频引流盘活闲置资源，带动集体增收，村民共富。
2: 十年来从事村会计到书记工作，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有时候也遇到过群众的不理解，但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做好每一件事情，群众总会理解你的。
3: 嗯，好，那看到九五后啊都已经30岁了，这个吴越，那其实你看现在的九五后包括80后很少有干农活的啊，从小哪怕是农村的孩子，特别是我们江苏这边，哪怕是农村的孩子，干农活的都不太多。那九五后的吴越，他回到家乡做党总支书记，那么在这个村里发挥他个人的优势，那就什么呢？拍视频啊，让我们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无人问津的小村庄，哎，也能够被看见、被听见、被广大的老百姓知道。所以呢发挥个人特长啊，去拍视频，那视频流量还非常高啊，最高的一条达到58.4万的流量，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这个把村支书的一天啊告诉大家，村支书做的什么事儿，再有呢就是宣传政策，宣传家乡啊，为家乡老百姓的排忧解难，这就是村支书所要做的事情。每件事情啊，都做到了老百姓心坎上，你说老百姓能不喜欢吗？可以说他十年扎根乡土，用青春之力来奉献在基层一线，这份国字号的荣誉是对吴越深耕乡村、实干为民最好的嘉奖。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九块九吃大连海参。
1: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九块九送到您嘴边。
0: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九块九，没有别的花活。
1: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九块九。
0: 九块九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九块九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1: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

0: 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1: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02，400-710-2802。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啊，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02，400

0: 们南沙游玩。
1: 全新升级的越 PA 旨在打造一张集观赏性、参与性、竞技性与经济活力于一体的广东文体鲜明片。比赛当中，云浮队以15-14领先结束第一节，之后双方拼抢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战至最后时刻，广州队以68-65三分优势险胜，赢得在本届比赛的首胜。
2: 上了场就还是尽量做好自己，然后去拼每一个球，尽可能去把比赛拿下来。
3: 我们每个地市每支队伍可以容许有3名大学生球员参加到队伍当中，他们只要有广东的大学生的学籍，就可以代表广东的一个地市来参加这次比赛，从而呢加大了青少年的一种培养。每一个队伍呢还有一名16岁的年轻的球员可以参加到队伍当中。那可以看到很多场次都是以加时赛或者是最后的绝杀，或者甚至有2次的加时赛最后分出了胜负这种的这个比赛的竞技水平在全国我相信是首屈一指的。
1: 越 BA 的球场上虽然没有像 CBA 一样顶尖的球员，但全民参与的赛制让各行各业的草根英雄代表城市出战，参赛年龄从16岁到45岁不等，体现了极强的包容性。全省21个地市各派一支代表队，采用主客场赛制，将竞技比拼与城市荣誉紧密结合，强化市民的地域归属感。联赛从今年3月开始，将有5个月的持续时间，最低票价仅8.8元，旨在降低参与门槛。
4: 比如说，就是我们广州龙狮的有出一些挂念或吊牌或者贴纸啊，钥匙扣之类的，然后会选择购买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龙狮出了一些小公仔。然后会有他们的球衣，然后有他们球员的名字。广州龙狮 CBA 主场的地板，然后这是属于我们球迷会做的小周边。
1: 篮球这项运动既阳光又能塑造身体，打造健康的体魄。对郭子杰和黄子莹来说，他们觉得即便有些花销也是非常值得的。越 BA 不仅带动了更广泛的群体关注篮球、崇尚运动，越 BA 赛事通过创新的票根经济模式，将一张篮球门票转化为跨领域消费的通行证，构建起观赛、消费、文旅深度融合的闭环生态。观众凭赛事门票或电子票根，即可在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多个场景享受专属优惠，实现从单一观赛行为向综合消费体验的跃迁。那一张小小的票根到底能享受哪些优惠福利呢？我们到广州的商场实际感受一下。正佳广场坐落于广州市天河路，地处广州市中心区域，是一个集商贸、旅游、文化、教育、娱乐、社交、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

0: 糯，然后是否够滑。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好吃的肠粉一定要是符合这种标准的。
1: 是的，
0: 这个是又鲜又滑。
2: 老广州人对肠粉好吃的标准可以总结为两个字：爽滑。这就要对米浆和火候提出很高的要求。
3: 我们磨出来的米浆的话，就要像牛奶一样丝滑的那种，那我们做出来的肠粉的话才会滑。蒸的过程的话，我们时间呢还有火候的把握的话也是比较严格的，像我们火候的话一定要猛，但是时间的话我们也不能长。
2: 广州的美食看似清淡，实则有着独特的烟火气，类似广州人的性格内敛包容，而这道菜干炒牛河就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一点。
1: 干炒牛河，它这个锅的火候要掌握得很到位，所以才可以把这种河粉的那种米香味可以爆炒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肉片爆炒肉香跟那个河粉交融在一起，你会一吃第一口就感觉锅气就喷上来了。
0: 像每一家的干炒牛河味道都不一样，那像他家做的这个味道
1: 算比较，
0: 感觉这个粉的这个香味很足，就锅气当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粉的味道，有些是感觉它那个油香味很足的，然后有些是肉香味很足的，然后特别好的是它把豆芽的这个味道融进去了。
2: 赛事点燃而来，因文化之美而停留，很多外地球迷来广州看粤 B A 之余，也对这里的非遗产生了极大兴趣。
4: 中国丝舞它是源于汉代，那么传承至今呢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中国整个丝舞主要是分为两大流派啊，一个是北方丝，简称北丝，而我们的南方丝呢就以我们广东醒丝最具代表性。我们南丝最大的一个特点，高桩的表演呢，那么高桩目前来说是我们全世界难度最大的一个醒丝的表演。我们会看到从最低的1.1米到最高的2.5米，那么有20多根的桩子，那么狮子在上面进行一个跳动。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高桩就好像一座座的山峰。
2: 是江南的兰花，那粤剧就是南国的红豆。粤剧以其兼容并蓄的胸怀，将梆黄声腔与粤方言音韵完美结合，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戏曲的艺术表现，可谓是岭南文化的瑰宝。来广州的球迷们看完粤 B A 比赛，再欣赏一出粤剧，也算是不虚此行了。看球赛，品美食，赏醒狮，听粤剧，粤 B A 正在带火广东各城市的文旅消费，也让消费者体验到了全新的消费新场景。来广东，体验粤 B A 的激情与魅力吧。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穿超联赛点燃巴蜀激情，球迷出游热情满满，看球之旅究竟有何魅力？从生态到人文，从古韵到潮流，一起探秘赛场内外的惊喜。依旧抓住机会，右路快速推进，送出倒三角传中，前锋门前推射破门，早早取得领先。落后的宜宾队并没有慌乱，防守十分顽强，中场偏抢寸土不让，多次用凶狠逼抢打断成都的进攻节奏。虽然宜宾队客场作战，但球迷气势一点不输主场，一开场他们就气势如虹，呐喊声助威歌声贯穿全场。在球迷的助威声中，球场上的宜宾队员把拼搏二字写满全场，一上来就高强度逼抢，每球必争，多次飞身堵枪眼，拼到抽筋也

0: 不退缩。台上的宜宾球迷方阵整齐划一，鼓声呐喊声从头响到尾，一直响彻全场。
1: 他们的精神特别这个
0: 虽然宜宾队最终没能改写比分，但他们和球迷们全场不放弃的坚守、顽强和拼搏劲儿，成了现场令人肃然起敬的风景线。原来，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比分和输赢。
1: 打得不错，
2: 非常非常的好，
3: 黑白有手。
4: 比赛结束了，这个点儿已经是晚上的9:57了。现在宜宾队的球迷们都要去哪里呢？
5: 今天晚上住酒店，然后明天玩一天再回家。
0: 对于亲子球迷家庭来说，成都的吸引力远不止于熊猫馆，去成都极地海洋公园看小动物也是很好的选择。赛后，宜宾的三个球迷家庭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了这里。极地海洋公园是西南地区首个以南北极与海洋为主题的大型综合乐园，这里不仅有鲸豚表演、人鲨共舞、白鲸之恋等精彩演出，还有游乐设施与科普展区，穿超球迷凭票根在这里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

0: 知识。
1: 不知不觉，大家在海洋馆里一待就是一天，两天一夜的亲子成都穿超游，对他们来说，既有赛场上的热血呐喊，也有海洋馆里的欢声笑语，既有为家乡球队加油的赤诚，更有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温情。穿超球迷家庭的周末，不仅充满了快乐，更诠释了美好。
0: 非常难忘的亲子之旅。非常开心。
1: 那么这样的一趟跟着比赛的旅行要花多少钱呢？
2: 我们住宿300多块钱一家人嘛，住了个民宿，交通啊和吃啊，还有今天我们也在玩，在这个海洋馆来耍了，包括门票这些，我们准备一家四口坐动车回家，总共开销加起来哇，可能就2000多块钱吧。
1: 对于独自远征的球迷来说，成都更有着不同角度的美。宜宾球迷陈贤琛也酷爱摄影，来成都看完比赛之后，他走的是摄影美拍的小众线。赛后第二天，他一早就出发前往西村大院徒步寻景了。
3: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景区，运动设施是立体的，在城市里面其实大家有很需要有休闲运动的空间，它是把商业和体育

0: 接待了游客超过5500人次。
1: 哎呦，真会玩！你们是哪里来的游客？
2: 我们是怀远的，我们是这儿本地的。
1: 三个姐姐们一起拍照是什么样的？
3: 对，
1: 啊，是这样的，真好看啊！
4: 5块到10块之间，演出我坐的位置是69，还有49的，茶也挺便宜，10块钱一个人。今天总共的吃喝玩乐够。我买了一点特产，加起来总共150。我希望宜宾的球迷朋友们，你们也来圆通古镇玩一玩，也希望广大观众朋友们也到我们宜宾来玩。
0: 川超期间，成都主场门票场场售罄，凭川超票根，在成都及全省吃住行游购娱享7至8.8折，景区减免、满减赠礼、消费券补贴、一票通享全域福利。赛场上，宜宾球迷的顽强不屈和拼搏精神让全场折服。那么宜宾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培育出如此球迷呢？
5: 哪吒就是我们宜宾敢闯敢拼的精神，穿上它就是为家乡而战。这里的山水人都和足球一样有股韧劲儿。
0: 宜宾是一座被江水滋养、被绿意环抱的城市，这里有蜀南竹海、新闻石海、喀斯特地貌的绿色生态，有礼
6: 多草根性和全民性，体育部门大谈，商务文旅等多部门唱戏，充分发挥四川广电集团专业美。

0: 在丽丽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会挡住她的脸，我应该往外一点点给她让出来，但是朋友们原谅我，我做不到。
1: 这条被誉为云端赛道的高空竞速跑道，全长1411米，是依托大桥的水平抗风稳定板特别设计的全球罕见高空运动设施。它一路沿着桥身延伸，没有传统护栏的遮挡，视野360度完全开放。
2: 站在这个小粒的咖啡，所以它的口感呢就是不涩，也不怎么苦，比较柔和，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口感是比较绵密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同款的这个大桥定制的拉花，这个拉花呢拍照特别好看，所以也是一个打卡神器。我手上的这杯哈，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刺梨冰美式。刺梨呢也是我们贵州的特色，它是维 C 之王，它的口感呢就是刺梨的酸甜，也有咖啡的醇厚。
1: 在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是大桥的最佳观测点，站在开阔的观景台上，整座超级工程横跨峡谷的磅礴气势一览无余。
2: 瀑布飞泻，彩虹横空，此刻的花香峡谷大桥呢是出现了梦幻般的一幕，疑似银河落九天，在此刻可谓是具象化了。
0: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水雾啊在山谷之中随风飘荡，原本硬朗的大桥呢此刻被衬托的温柔又灵动。
1: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华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
2: 花江峡谷大桥的灯光秀呢，是世界上最高也是规模最大的桥梁水幕灯光秀，也是我们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项目。那么它就是以花江峡谷大桥作为舞台，完美的融合了科技、山水还有人文。
0: 那此刻呢，这座大桥已经不再仅仅是承载车流的一个通道，而变成了一个镶嵌在山谷中间的艺术品啊！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1: 除了绝佳的观景视野和炫酷的光影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质遗迹资源，云渡服务区以桥域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桥旅融合综合体。
3: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仿刻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1:1仿刻到我们的墙壁上，由此我们还以贵州鱼龙的形象打造了我们一个服务区的 IP， 叫做卡比都家族，我们以此家族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1: 今天廖继兰和梁明伟特意从黔西南望谟县赶来，不过他们此行来到花江峡谷大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4: 我们是一开始听朋友说就是新修了这个大桥还可以做这个结婚登记嘛，然后我们在网上查，确实是它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领证，因为觉得很有意义，顺便我们一会儿还要准备去上桥去玩一玩呀，体验一下那些游玩项目，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工程。
1: 原来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这趟行程值吗？
4: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和这个工程修建我觉得还是很伟大的，加上我们这个大桥真的是能做到这个事。

0: 第一高桥国很为我们国家感到骄傲，能让他们来一起见证我们两个的一个幸福，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花江峡谷大桥婚姻登记服务上线以来，凭借这份独一无二的山河浪漫，迅速成为新人眼中的热门打卡地。只需在线上小程序预约，就能在群山环抱之间，让这座象征一世爱你的世界第一高桥，见证属于彼此的永恒誓言。
2: 我们是2025年的9月28号开始正式开始登记的，然后2025年共办理了141对，2026年截至4月8号共办理了85对。我们只是每周三开放。
1: 桥的梯子如今已经成了民宿的打卡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纷纷踏上阶梯，发挥创意，摆出各种造型，拍下独属于自己的个性大片。
3: 其实我们的价格的话，
1: 我们开启全新视角的旅行，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等你来，一座桥成为宝藏打卡地。
4: 是以肥牛的太平洋做了一个东水门大桥的一个剪影，
1: 桥边美味伴着江景俘获你的舌尖，隐藏机位能拍出封神大片。非遗记忆，机车潮玩，这座桥周边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
5: 可以在空中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东水门大桥。
1: 桥都重庆今天带给你别样风情，消费主张。

0: 庆，美食的天堂，火锅之城，还有八地魔化的地形。而今天我们换一种全新视角，从桥梁出发，解锁山城的别样风情。重庆桥梁总量超2万座，百余座特大桥横跨长江、嘉陵江之上，既破解了山城江城的地理阻隔，也化作城市地标与人文风景。重庆也因此被誉为桥都。在众多跨江大桥中，东水门长江大桥极具代表性。今天我们就一同感受这跨江大桥赋予重庆崭新的独特魅力吧。
1: 我现在就在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的桥面上，这座桥不仅是连通两岸的过江通道，现在呢，它更是重庆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旅地标。那究竟来到这里该怎么玩才能更出片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岸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杨琪琪。那么今天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咱们一起去走一条重庆本地人私藏的小众打卡路线，来看一看到底藏着多少东水门大桥的最佳打卡机位。
0: 东水门长江大桥横跨长江水道，北接重庆渝东区湖广会馆片区，黄墙古建沉淀八余岁月，南连南岸的龙门号片区，坐拥南山文脉与百年开埠老街。我们首先来到了下号里街区，这里的老街巷如今已然变身氛围感十足的文艺休闲聚集地，而下一个大桥打卡点就藏在一家折耳根主题创意小店里，等着大家去发现。
3: 我们其实折耳根它调料的配比，不管是叶子还是根部，它的调料配比很重要，它要能压住腥味，让腥味和调料全部融合在一起，才能让你的味蕾感受到它那个是美味。我们特意做了一个类似于东水门大桥形状的一个折耳根装饰，
0: 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个桥形的装饰竟是一束折耳根捆扎而成。折耳根作为西南特色风味，口感两极分化，但多样的创新吃法打破了地域口味壁垒，让这款特色美食被外地游客接受。
4: 我来自榆林，
5: 江西，
6: 陕西。
5: 因为以前没太吃过，第一次尝试，我觉得折耳根吃的清凉暖心，
7: 挺好吃的，一点也都不腥。
8: 还好，香味还是比较特殊的。
3: 回去的话，基本上是2号或者3号开始，然后客流量就比较大。我们早上一般6点多7点就要来准备这些所有的材料。正常的话，就像平时的客流量，我们至少用到3到40斤。如果节假日一天的话，差不多60-70斤至少都要。

0: 夏厚里地势高低起伏，一路走来总能在转角处不经意地望见东水门长江大桥。一位插画师正安静描绘，用心定格眼前的城市风光。
1: 因为我们重庆是桥都嘛，然后层次特别多，本身我就喜欢那种梦幻的场景，所以就是主要是画这个，然后画的桥比较多。对，这张是一个夏天的那种傍晚，就是日落的感觉。这张的话就是比较偏这种冬天啊和春天交替的这种叶落的感觉。桥呢就是连着我们整个重庆，因为也联系着人和大自然之间，我把这些东西传放到我的画面当中，让他们玩起来有更多的体验，这是我对文创的一个期许吧。
0: 身为本地插画师，李蓓蕾常年漫步在东水门大桥畔，她笔下的大桥治愈质感，因此收获了不少粉丝。每周

0: 轻轻松松惊艳朋友圈。
1: 会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店那个打卡拍照啊，顺便拍了个东水门大桥。我们的车子都可以提供给游客进行一个试乘试驾。五一期间呢，我们这个游客平时会多几倍的。
2: 是吗？
3: 对。平均一天的话呢，我们这边大厅外面只有是一桌，包间也只有五桌嘛，五桌的话它有时候会有翻台，我们平均下来一天呢基本上能有13份左右。
0: 重庆山城湿度大，常年多雾，辣椒可以驱湿，花椒散寒，辣子鸡就是顺应气候演化过来的当地饮食智慧。长江嘉陵江交汇，巴人自古捕鱼为食，吃法多样，在林大厨的餐厅呈现出的是一道鱼味油泼多宝鱼。
4: 重庆人吃鱼的话，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有我们的水煮鱼、火锅鱼，家里面会采用的就是清蒸的方式。
3: 我们有用笋壳做过，黄花鱼做过，海鲈鱼各种鱼都试过了，对。然后在重庆这边，我就发现这边的话可能更适合这个多宝鱼，它的肉特别嫩。把这个多宝鱼腌一下，完了以后啊，简单的去稍微蒸一下，蒸完以后去油泼进去啊，是。
2: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但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简单。这个辣椒的选用是不是也很有讲究？
3: 肯定的。首先第一个，里面辣椒我们用了一些什么河南的新一代啊，云南的一些辣椒来去融合的去打的一个椒。然后呢再加上用上这个子弹椒，因为它的颜色呢特别亮，还有一个呢它特别香啊，而且它的辣度跟香味跟颜色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做一个菜除了好吃的话还要好看。其实这个地方很漂亮，风
2: 景看出去就是东水门长江大桥。
3: 是的，能坐在这边吃饭就可以观景了。我有时候在别的地方我就感慨，我说其实在重庆就是赋予我们最大的这个优势啊，就它的自然的美景
2: 景观，
3: 就在这一个区域啊，不管您在就是每一个地方它的景都不一样。有机会啊一定要来重庆，真的非常漂亮。
0: 一席美食拥抱属于重庆人的松弛日常缓缓登场，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重庆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喝坝坝茶。
2: 在这样一个空旷的风景特别美的地方，咱们来上这样一口就特别的惬意。
5: 首先你看一下，它是用那个盖碗装的，然后这盖碗呢有区别于常规的盖碗，它会大一点。你看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大概380毫升的一个盖碗。
2: 为什么做成大的呢？
5: 因为这样子重庆它休闲呢坐在这儿它会待很长的时间，一般配一个这个茶壶它就可以无限的蓄水。然后我们会聚在一起干嘛？摆龙门阵，用重庆话来说摆龙门阵都是我们的聊天儿、聊天的意思。
2: 就聊什么都可以。
5: 对，大家在一起，好朋友、家人在一起，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就聊上一下午，就特别棒。
0: 在喝坝坝茶的悠闲中，华灯初上，开埠遗址公园内的朋友音乐会也如约开唱。夜幕下的舞台灯火璀璨，江风与旋律交织，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齐聚于此，用民谣、摇滚与原创旋律诉说着对重庆的深情，对东水门大桥的眷恋。
6: 从这里干过去啊，这里是我们的东水门长江大桥，对面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咱们在这里邀请全国人民到重庆来旅游，来到开埠公园看咱们的东水门大桥，然后顺便，不是顺便，一定要来打卡我们的朋友音乐会。
0: 当江畔音乐会的喧嚣渐渐散去，一座依桥而建的特色书店将江桥夜景与人文书香相融，勾勒出独属于山城的文艺浪漫。
7: 书店是一座桥，因为我们书店联系着顾客，联系着我们的读者，联系着我们的作者，实现了一个人文的这样连接。那我们又在这样一个东水门大桥下面，我们在这里看书也看桥。那通过什么是重庆这本书，您可以看得到啊，我们这里的朝天门大桥，这是东水门大桥。我们书店呢也为各位读者准备了一本厚厚的可以画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本。那这是我们4月15号一位读者他画的最美的风景，是坐下来，那他就画的我们这个东水门大桥，啊，后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这样，对，也是东水门大桥。我们这个留言本似乎也成了一座桥，成了读者和我们之间情感链接的一座桥。
0: 如果您觉得还不过瘾，想要解锁东水门大桥最惊艳的打开方式。

0: 一定不能错过下一站长江索道。
1: 长江索道呢，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重庆的一个交通工具存在的，它连接了我们重庆的渝中区还有南岸区，是很多重庆的老市民呢来通勤上班或者是生活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经过时代的变迁，它的交通的功能已经弱化了，现在的话长江索道更多的是作为重庆的一个知名景点。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再度涌进了科技方向，当市场，当这个市场给了你一点希望的时候，出现了一天大幅的反弹的时候，第二天突然就把你闷进去了，出现了一个低开的大幅的回撤，当你又准备抛弃这个方向，认为这个方向，已经没什么希望了，突然第二天又再度给你一根翻红的这个阳线。出现一根阳包阴，让你呢又觉得又行了，对吧？又行了。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来看科技板块也听听看大家的这个交流。我们稍后呢也听听看这个嘉宾怎么来说。这个我之前也跟各位讲我说这个从技术层面这个位置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或者不论是不管是上证指数还是这个科技板块。回撤到了这。

0: 这个位置之后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抵抗，或者出现一个反弹。我们不说这个位置是不是反转，甚至我们不说这个位置会不会迎来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但是反抽在本周应该是能够看到的。 但是关键是接下来资金对于这个科创方向、科技方向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今天虽然又再度的这个指数有四五个点的这个反弹，但是呢还是不理想的，就是这个成交量还是没有能够放量，没有量的这个支持，似乎总让我们看不到持续反弹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1: 所以呢，我们稍后呢一起来交流交流，听听看大家怎么看。然后呢，我们这会儿时间也来连线嘉宾，听听看嘉宾的这个观点。好，这会儿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世纪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杨灿杨老师，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杨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邀请您来聊一聊这段时间市场的这个走势。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见面了。 那么今天这个市场呢，相对来说，各位应该还是相对很开心的。那这个具体的数据我就不念了，就是这个，不管是要我说一下创业板，好吧，其他的我们就说，主要是创业板，创业板大涨了 5.64%， 然后收盘是在3488点这个附近。因为我先前讲到过啊，这个创业板主要的这个权重都是块 AI 这一块硬件的，然后围绕着这个相关的产业是什么呀 ？CPU、 PCB， 整个 AI 算力，硬件产业链做了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反弹，而且这一次啊，它是7月17号的研究啊，不是我们一两句话去讲清楚的，是不是？第二个啊，就是近期反弹的一些红利资产，比如说银行、煤炭这些会怎么样？好，我们说了啊，7月是最强的时候，8月份可能会有一些收敛啊，尤其是今天银行股，大家可以看到超跌3%，这是一个信号啊，就是防御性的资产可能也在做一些撤出。 有可能再次转到一些弹药，就是我还没有，有的朋友就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从这边，这边跑到两头挨打，但是确实是这样啊。我并不是说红利资产就一定不行，而是不要去追啊。你再去追的话，有可能你红利这边还没有涨起来，科技这边又来了。还有就是朋友们不要太过于这个急转向啊，转得太快。比如说今天这个科技涨了，好，红利跌了，你今天跑去买科技，如果明天科技又回调了呢？所以它不要做太胆。 太胆的一个时间节点预判，你做不好的，你再做做行业搞不过量化，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要讲逻辑、讲业绩、讲证据，记住这一点。所以性价比来讲啊，如果单从这个高位高低的话，那银行股很多也涨得天上来。如果从高位的话，那性价比还不如科技，是不是这个角度？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去推荐什么呀，我们只是告诉大家目前市场呈现的以及讲证据和讲逻辑的一个情况。好，现在进入8月份了，那么8月份的风险点在哪里？第一个，大家记住一点，就是中报的业绩。 中报业绩有可能会暴雷啊，因为7、8月份它是一个中报密集披露期啊。如果纯题材股一旦出现业绩不及预期的话，它的回撤幅度可能会更大。第二个，像这个海外的流动性的骚扰，比如说美债的利率啊、加息啊，有可能会影响上行空间。包括韩国器官杆的这个过程还没完全结束，所以如果海外科技再次收紧啊，比如我们再简单点，如果今天美股再出了一点什么其他的，可能 A 股的科技股又被感染，所以这种情况啊，就是随机性比较大，要注意啊，通过仓位去控制啊。然后最后一点，我们说一下啊，就是今天的这个阳线啊，不是在于它涨多少，而是确实啊，确认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在开始回升啊。你想想，资金从银行股里面撤出来的，然后去追这些所谓的科技啊，尤其以一些这个最核心的那几家高弹性的标的啊，这说明也是一个明显的偏好信号。所以我们说，资金是直接的，市场的走势是没有骗人的。 剩下的逻辑是靠在第二的，因为先有走势再有逻辑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最后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7月份它这个深跌不是一天就能够修复完成的，虽然一致的这个预期反弹确实是来了啊，但大概率它不会说是一路向上，更有可能的途径就是比如说
0: 行所谓的越跌越买了，对吧？你看我们就拿过去来讲，科创50从发行开始一度 跌到了最低跌到了500多，600多，那个时候我相信你那个时候也非常的绝望，对吧？但是他作为一个，当然这个话说起来有点像马后炮啊，就是处在那个时候的我可能也会非常的紧张啊，这个。

0: 这个话确实有点像马后炮，但是我们带入的回到当时的时间节点上去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和逻辑。作为一个国家集中力量啊，去这个上市的一个科创板，会永远的破发啊，在低位吗？一定不会的，对吧？你再看看创业板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创业板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啊？当时我们周末的时候，杨九传老师也跟各位分享到，这十几年的时间啊。而科创板现在的时间在快速的加速，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未来你做指数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风险较小，确定性就更强了，对吧？啊，这是一种方法啊，这是一种思路，供各位参考。好，大家在大蓝鲸之上互动着交流着啊。西江石壁说了，他买了科创50加创业板50啊，对，这就是看好啊，这种这个科技发展，对吧？啊，在资本市场当中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好，各位稍事休息，我们半年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

考量的问题。过去四月五月对吧，这个上涨过程中整个科技类呢它是重视硬件类而轻视软件应用类，那当时软件服务互联网这些板块他们的走势就和那些老灯股一样是非常弱势的，但最近他们在结构上的转强得到了量能的支持，我觉得呢他们还会持续的表现啊，这是大家可以留意的。那同时呢到达这个位置市场很久了对吧，横了六个交易日持续的小 K 线，大家也在担心另外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盘久必跌往下砸，还是说这里我们已经连续性的好几天已经差不多有两周左右的时间个股活跃表现了，那这种现象能不能扩大到更重要的或者说周期更长，那我认为呢这个位置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呢我们看哪个指数呢，看权益等权。在很早以前就跟大家去做过一个分享，说未来如果个股要积极表现我们一定要盯紧的是权益等权的这个指数。权益等权指数呢当它从短期行为往中期行为过渡的时候呢，我们通过看 QR 这个指标啊来观察它的强弱变化，观察它的强弱变化。好，那我们来看最近它的这种强可以理解为短期强势了一段时间，那这种强势能不能持续的更久，即将面临着真正的考验，就是现在的考验才真正的开始啊，之前这一段活跃啊，轮动比较快，操作难度大，如果这次考验它能够怎么样，能够实现质变，那我认为未来即使指数没有太快速的表现，但是个股品种的操作难度会降低很多。大家来看 QR 现状，虽然最近它是持续权益等权，虽然最近是持续的强于在短期的走势上强于大盘的，但是它的中长期强弱状态 QR 依然显示为绿颜色。到今天收盘我们来看一下 QR 的两条线，一条线是代表权益等权本身的走势的强弱线，现在是负 5.59， 另外一条是大盘线是负 5.42， 那两条线已经开始挨着了，如果这种强势状态一旦延伸，白线就会上穿黄线，那么 QR 就会翻红，而一旦翻红就意味着由原来短期的中短期的一个强势开始往中长期去延展了，而一旦这个延展成功了，那接下来很多成交量有堆量的强者恒强的板块就会持续有表现，比如说科技板块里面偏软件类的，软件服务互联网里面带来的 AI 应用等等很多都会不错，再加上之前消费类的那种走强的，他们可能就会有稳定持续的行情，那对我们来说操作会变得简单，但如果到这个地方它受到了压制，没有办法顺畅的去干嘛，去实现由一个中短期的强势往中长期强势去过渡的话，那接下来两三天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糟糕的局面，这里面我们可以通过权益等权来做综合分析，好一点的情况是明天继续放量上涨，成交量形成梯量推动，再加上 QR 的翻红，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个股的稳定性会增加，一些堆量起来了的板块机会会持续，这是第一向好啊。第二不向好会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明天涨了没放量还是明天不涨，它都很有可能会迎来短期强势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适当的修整，类似于哪儿呢，类似于7月30号这样的局限，而这个修整的目标呢很有可能就是今天的缺口，今天我们权益等权是留下了一个上升缺口的，这种缺口并没有发生在关键的位置，没有对吧，它上面没有突破关键的压力点，纵向没有突破关键的趋势位，所以很有可能会产生回补的动作，而回补的动作对个股来说就会产生一个短线类不太好的影响，

0: 大家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也可以在这个大蓝鲸之上啊来回复666啊，对于杨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来表达感谢。然后这个另外呢，也提示各位，除了晚上，我们在5点半到6点的投资小课堂当中，会连线杨松老师、杨九川老师、任春辉老师来跟各位做这个知识的一些分享。
1: 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 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1/4，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400901-9191，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不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 给您补气血、稳节律，黄氏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
2: 400901-9191，400901-9191。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现。
3: 那在今天6点半之后呢，会是加在南京关注的房地产市场的行情。在每年的6月、7月、8月呢，都是房地产市场的相对淡季啊。那刚刚过去的8月份，南京的学区房市场行情如何？今天我们来为大家做一个梳理。另外呢，在今天节目最后部分啊，咱们要来聊几个地产圈里面几件反直觉的事情啊。
4: 哎，反直觉，
3: 听起来有点悬念的感觉啊。实际上就是大家公认的地产圈的那些。
2: 事儿，但事实上呢，哎，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对，那节目后半段咱们再来跟大家聊吧。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3: 5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7917，调贬19个基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收报于6.7533，和前一交易日相比上涨10个基点。
4: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465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6055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回笼5590亿。
3: 截止8月3号，也就是本周一， 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5803.56亿元， 比上周五减少超过了87亿元。
4: 今天港股是窄幅整理，至收盘恒指跌 0.6%， 报 25852.92点， 恒生科技指数涨 0.21%， 国企指数跌 0.9%， 盘面上硬件设备半导体涨幅居前。
3: 关注到亚太股市，亚太股市今天全线收涨，日经225指数收盘上涨0.32%，报于63957.53点。消息面上，日本确认日美28年来首次协同。

0: 买入日元来干预汇市，市场关注日元汇率后续走向以及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韩国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上涨 1.62%， 澳洲标普200指数今天上涨 1.4%， 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上涨 0.93%。
1: 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在 A 股震荡调整的过程中，机构资金正在持续的提升权益的仓位。根据最新的数据，自六月下旬以来，股票私募已经连续四周加仓，整体的仓位创下了近220周的新高。与此同时，百亿私募不仅率先的提升仓位，还通过密集自购释放看多的信号。七月份以来，私募的自购金额已超过了14亿，其中百亿私募的贡献达到了70%。
0: 三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绿色低碳、电力供应、电网发展、用电协同等八个方面，明确了16项“十五五”时期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到2030年，全国总装机规模要达到54亿千瓦。此外，在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指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机占比要达到65%，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要达到50%。
1: 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止到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在运和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共120台，装机容量达到了1.35亿千瓦，总规模保持全球第一。其中在运的机组62台，装机6614万千瓦，位居世界第二，占到全国电力总装机的1.6%。核准在建机组58台，装机6951万千瓦，居世界第一。近些年，我国核电发电量在全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稳定在5%左右。2025年，全国核电发电量达到了4852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4.6%。
0: 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近日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

0: 可以期待充电自由正在从能不能走向好不好。
1: 嗯，所以听我们说了这么多，你下一辆车会买电动车吗？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留下你的观点。
0: 嗯，
2: 市场总在周期中运行，真正的智慧是在众人悲观时看见未来的光，在过度狂热时保持清醒，逆向思考，顺市场长期大势而行。
0: 时间是晚间的6:24，上半段的内容呢到这儿告一段落啊。那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会把目光聚焦到房地产市场。家在南京啊，每周二的节目后半段我们会聊聊楼市啊。
1: 嗯，
0: 说实话呢，今年的7月8月对于卖房人来讲是一个比较痛苦的时间点。
1: 嗯，
0: 因为市场比较淡，而且呢这个价格经过这几年的回调，已经在一个比较底的位置了，但是呢跟年初相比呢好像价格又回调了一些。
1: 是，所以卖房子的朋友很想知道啊，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弹起来。
0: 我们呢很难给大家一个非常精准的时间的预测，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总结七月份的市场的温度来给大家一些比较靠谱的信息上的指引啊。
1: 嗯，
0: 当房子回归到居住本身，其实呢价格固然重要，但是呢买到属于自己的好房子那个更重要。
1: 嗯，那究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直播间。
0: 稍后见。
3: 造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9019191 4009019191 4009019191，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

0: 成交总价只有130万左右，20方元的成交总价呢是180到290万之间，三房以及以上户型的成交总价的区间是430到870万之间，跨度还是很大的。啊，那在上个月呢，排名第二的板块是29中板块，月的成交接近了50套，但是成交是以朗利拉加29中的双学区房源为主的，其中啊，像朗小成交了8套，利小成交了20套，拉小成交了13套，剩下的都是单29中，成交户型呢是也是以两房和小三房为主啊，然后呢，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说过啊，多次的说过，随着一线初中片区的成交价格的下降，比方像树人汇文29这种，无论是单室两房，包括三房价格的下降，有不少的购房需求呢在向上转移，所以短期内可能会对当下的市场啊，片区的市场带来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压力。另外呢，科丽华板块啊，周的成交呢只有12套啊，那么相比无论是三月还是五月还是六月，都有一定的下降，是一个向下的走势啊。那么成交的房源呢，也是以三室两房和三室为主的，而且总价跨度的空间比较大。因为在这个市场之下，很多成交的房源呢，都是小区环境相对较好、楼层较好的房子。你看有些三房的成交总价可以接近500万啊，这个呢是之前市场当中啊，属于成交的非主流户型。啊，那从整个7月份的市场的成交上面来看啊，尽管成交量是有所增加的，但是淡季市场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叫各个区啊统筹的学校的情况。那在去年幼升小升初的这个阶段呢，像秦淮的一般是5初18中啊，27中文殊、南航、附中等等，选五区的绝大部分的孩子啊，会被统筹到科丽华的紫金以及铁北的2中，建业区呢，统筹的学校呢，一般是建业初级中学、南湖2中和莲花实验；栖霞统筹的学校呢，一般是华电中学啊、佘山中学等等。所以呢，基本上啊，如果您在哪个区，大多数啊，无论是在小升初阶段还是在幼升小阶段，可能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学校都是在周边为主啊。但是有的家长因为可能照顾孩子啊，这个入学之后要在附近租房，建议您一定要等到8月10号这个通知下发了之后，再去选择租房啊，在学校周边租房的这个动作，因为毕竟学校还不是能够完全确定的啊，这一点呢，正好也利用节目的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京城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里有我们的足迹，也有我们的记忆。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时间是晚间的6:43哦，今天是房地产专题哈，但是呢咱们不聊房价，毕竟这是一个让人伤感的话题。
1: 是。
0: 那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话题吧。
1: 对，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给大家抛的那个小问题，地产圈里面反直觉的事儿。
0: 就是你想当然的认为在地产圈它应该是这样的，
1: 但
0: 事实上其实不那样。
1: 对。
0: 就像刚刚我问陈凯啊，在你心中是不是觉得别墅一定比洋房更值钱？
1: 肯定啊，在很多人传统的印象中大别墅肯定值钱啊。但是
0: 事实上不这样，其实在很多城市啊，或者说像咱们南京这样的城市，有很多别墅真的是赔钱货，
1: 越来越不值钱，是吗？
0: 好了，那其实，在很多城市啊，别墅跟洋房相比啊，洋房可能比别墅更热销或更抢手啊。那咱们今天就从这个话题展开来说吧啊。
1: 为什么呢？
0: 啊，洋房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但是呢，长期以来一直被低估的一种住宅的品类。过去呢，它不是不好，而是出现的比较少，所以呢，也没有人真正的把它当做一个完整的类别、一个命题来对待。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啊，在大多数的地产项目当中呢，住宅的品类分工是非常清晰的啊。这个呢，是在地产开发商的心中去给每一种类型的住宅产品来做一个角色定位。
1: 当然，
0: 比如高层住宅，对于开发企业来讲，它就是负责去化的啊，去出货啊，卖得快来回款。那么别墅呢，是负责货值与利润。因为对于别墅类的产品，对开发商来讲，它的利润率会

0: 更高一点、
1: 啊、
0: 那么洋房呢以往都是夹在一个中间层，它是用来丰富产品的结构，拉长价格的梯度，或者是稳定社区的形态。换句话说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地产开发商来讲，洋房从来不是为了深度选择而存在的。但现在这件事却成了一个反常识的存在。
1: 就是在哪

0: 不同尺寸的下沉空间，其实每一个地方的地下空间都有了一个很明确很直接的一个采光，自然采光，这一点就特别好，那也改变了我们在里面走啊停留啊包括感受的一些方式。所以确实从这个案例里面拆分，它本质上啊是在重构这个空间的一个使用的逻辑。
1: 如果您最近去南京的售楼处看新房，其实在南京大概80%以上的新项目都会打造一个下沉式的庭院啊，你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当然了，也许下沉式的庭院不再被当作一个需要做满的设计成果，而是被真实的去放回到采光啊、动线啊，或者是跟情绪的这种互动当中，我们就能体会到所谓的反常识的设计，往往不是往里面加东西，而是去拆解旧有的逻辑。那今天我们的第三个一个很特殊的案例啊，毕竟呢不是每个城市都有深圳啊，但每个城市呢其实都会有一群人，他们呢会站在房地产市场的尖端，那对于他们这个人群来讲，他们的产品的变化跟过去相比又发生了一些新的不同。
2: 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窗外是繁忙的街道，窗内是我们温暖的家，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1: 好了，刚刚我们聊到的是房地产市场一些反直觉的话题。那不管别人的房子怎么样，其实真正属于我们的那个房子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温暖的家。
0: 对，
1: 所以呢，让我们把目光回到自己的家啊。今天的桌上的晚餐，今天晚上跟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光，以及在你的房子里面流淌的那些快乐、幸福，才是我们真正所拥有的。
0: 对，就是我们自己最温馨的一个小家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以上这些内容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有任何基金投资这一块的问题，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给我们留言。那今天就是这样，节目的最后呢，送大家刘宇的只听晚风，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心情。我是陈凯，
1: 我是王敏，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效果还翻倍。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下夜别熬，快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
1: 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2: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3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2: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
3: 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4: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5: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有

0: 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
3: 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0: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琳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70%是卫星。
4: 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哈，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咱们现在来看地里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那我现在拿在手上的呢，就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
5: 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
2: 在黑龙江鹤岗市绥边县绥边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

0: 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1: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2: 那么2个月哈，就看起来好像时间不长哈，确实就很快它可能就会过去，这个2个月呢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呢、微灌呢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
3: 应用，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化的这种农业，其实也发挥很好的作用。你像这里面我们讲那个滴灌就非常的精准，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让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去浇灌，就这些其实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的这种防灾减灾能力已经非常强，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1: 江南还有要补充的吗？
2: 刚才马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东北地区还有我们南方地区，它可能品种也不同哈，资源条件也不同，确实是要采取不同的一个方式，不仅要从政策上，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还有我们对整个行情的一个把握、市场的一个把握，那么可能都需要因地制宜，要分类施策，不能够用统一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我们未来要对于不同的地区要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所以可能会更加的精准。
1: 当前我国进入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期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提出全面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展韧性农业。韧性农业是具备更强抗冲击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的农业模式。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

0: 现代零售体系，
1: 通过整个卖场的这个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0: 整治虚假宣传，落实明码标价，禁止转嫁成本，缩小线上线下价差，零售监管一视同仁，
2: 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有助于降低企业试错成本。
0: 九部门发文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能否让线上线下实现互补共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你有多久没有去逛商场了？你缺什么买什么，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就是会掏出手机刷一下网上商店呢？那线下零售现在的情况还好吗？零售业线上线下各具特色，如何互补共赢，协同发展呢？今天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针对目前线下零售面临的一些现实压力，给出了什么样的破解方案呢？那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零售业会迎来新风口吗？意见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零售业新政的具体措施都哪些。
1: 针对存在的商业网点局部失衡、业态扎堆或短缺等问题，意见首次提出鼓励相关协会机构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作为市场晴雨表。针对消费者关心的商品质量问题，

0: 提意见明确，推动平台经营者和柜台出租者将经营者抽检合格率、退货率纳入考核指标。针对部分门店闲置问题，意见提出了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等举措。
1: 在正向引导方面，我们积极借鉴胖东来等企业和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其吸纳到政策文件中，引导回归商业本质，诚信经营，如加强质量管控，发展自有品牌。
0: 发布会上，胖东来的名字被反复提及，这样的零售业态样本是如何被培育出来的呢？也成为发布会上大家关心的问题。
2: 我们注意到胖东来在多年的发展中，在高质量发展的方面形成了很好的经验，全国的零售企业也是纷纷前往学习和借鉴，这对扩内需和促消费也起到了引领作用。那么想问一下，许昌市人民政府在培育像胖东来这样的零售企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做法？
3: 将商业网点规划全面融入城市更新，配套推进周边的道路、停车场等的更新改造，来提升商圈的综合承载能力，支持胖东来规划建设60万平方米的一站式全生活人文商业综合体孟子城，推动胖东来自营的品牌、产品、产业落地许昌，深化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互促，努力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零售业创新试点城市和品质消费标杆城市。
4: 这次九部门联合出台的零售业新政和过去单部门发布的促消费政策相比，魏老师您觉得最核心的突破是什么？
5: 首先我们看，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的这个发展电商的这个能力，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有高技术啊，对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这个这种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呢就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电商的话它太方便、太这个廉价，所以的话呢整个把这个在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商业模式本来在应该迭代出现我们中国的沃尔玛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商其实取代了这个中国沃尔玛的这种成长，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呢它遇到的这个困难核心的话呢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你现在肯定呢要发展
6: 最核心的一个启示是它是回归或者说是重构了我们零售业的本核，它是什么呢？我零售业实际上应该是需要用信任资产来推动供需衔接的。胖东来呢，我去了胖东来我就发现呢，实际上呢它用它非常极致的品控，还有呢就是它的价格的透明化，包括它在后边呢对员工的这种极度的关怀传递给我们消费者的，实际上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对这个企业的信任。零售业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每天都得去，如果我对你有怀疑有信任，觉得你可能坑了我，价格不透明的话呢，实际上供和需的链条被打断了。它还不像我们买一次大宗买一次车，可能我通过广告，通过我跟刘老师的这种交流，我可能就能决定了。所以我觉得呢胖东来呢实际上是打通了我们在人人服务上的一个资本作为隐性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它不仅是对零售业，实际上呢我们最近呢也在要提出来要拉动服务消费，要把服务消费体验经济做上去。我觉得呢实际上胖东来呢在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商业，包括我们的服务经济，实际上要把信任这个资本把它做上去。我们未来零售业的上市，我们上的是商业的资本，但是支撑这个商业资本呢实际上是零售业的信任资本。
4: 对，你说到上市啊，这次意见中也是有一点是特别赢得市场和投资者的关注的，就是意见明确提出了要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刘老师，这个新型优质这个标准该怎么界定？这样的意见提出了之后，是不是也会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大型零售企业的 IPO 会更加的顺利？
5: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意见里面最具含金量的就是这一条，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事实上形成了就是商业类型的连锁商业商超也好餐饮也好，它是没有机会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在我们的 A 股上市的。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现实呢，就导致大量的资本的话呢它就从这个市场里面撤出了。因为本来呢这个连锁这个零售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好
6: 这种一体化监管，你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这个

0: 区域上来看，或者说从范围领域上来看，线上线下呢，它本身呢，它的运营模式和它的这个成本结构这些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成本结构跟线下的成本结构来相比的话呢，监管起来的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对追踪的要求非常高，而技术追踪数据又在企业方手里边，那么我们的监管方如何来穿透它的这种数据夹层，这就成为了一个困难。再一个呢，我觉得从反垄断审查和价格治理来看呢，我们要去精准的识别，比如算法推荐还是流量分配，这也需要我们来突破呢监管技术。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难点在什么呢？难点就是我们的监管理念和我们未来的监管技术能不能合流。
1: 那意见还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刘老师，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样一种业态的升级，你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消费体验，同时又能给我们的商家打开一些新的营收增长点？
2: 这两年呢，我观察一些城市啊，就是出现一个现象的，就是说每当有一个新的 shopping mall 开业了以后呢，就把原来的一个旧的 shopping mall 的火热的状态呢就给顶，就客流就都吸引走了，就是说，然后的话呢，这个新的这个mall里面的话呢，它的业态更加丰富，因为它整个的话呢是按照我们现在大家的这种新的需求所设计的，里面呢就是说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啊。你像北京的一些原来的一些传统的 shopping mall， 已经现在的话呢，就是它就被一些新的甚至在郊区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呢所取代。那里面的话呢，最多的就是说它转换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去了以后不是在为买东西了，买东西变成了一个很附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更多的是提供大家的这种服务，这种服务的话呢情绪体验，所以呢业态更多，然后呢服务人员呢能够最后包括这些即使是销售产品的这些实体店，它也是能够打造出来更多的这种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消费场景。所以的话呢，这个他们的这种新的这种业态的话就受到大家的欢迎。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的便利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话呢可能政策上需要突破啊，就是说便利店和餐饮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这现在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比如说便利店里面呢是不是可以销售医药，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探讨的，对吧？或者是在便利店里面，你像日本的话呢，它的711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就是说相当于把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所有的基本需求
0: 都打包，
2: 我在这个店里面都能实现，甚至我到便利店里面必须要有厕所，200平米的便利店你必须要有厕所，这样呢就是说我的所有的生活，而且便利店的话你要开24小时，你必须开，那它变成了一个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所以呢这个呢在政策上的话呢需要打通各个管理部门的这种就是管理的环节。
1: 而且我们知道零售业应该是生产和消费的一个关键枢纽了，接下来魏老师觉得在我们整个扩大内需稳定就业的这个布局中，零售业这次的升级能起到什么样的支撑作用？
0: 首先呢，这一次的零售业升级啊，我觉得呢它是范式的变化，从规模经济向专业化的这种转变。所以说我觉得有两点，第一呢，它在稳就业方面，刚才这个刘老师说了，如果我们的越来越多的这种综合的业态出现，那么它对稳就业有个很大的好处。第二呢，实际上呢它
3: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4: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5: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4: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

0: 增速达45%。
1: 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边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
3: 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0: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4: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0: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
1: 未来可能给哪些潜在的细分领域带来新的机会？
5: 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预制房，它是一整套房，我可以讲它是一房打尽，就是这一整套房它带来的我们的产能的集成和产业的升级都是有
2: 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
1: 低成本、高效交付优势，中国造的预制房能让海外用户快速住进性价比高且绿色环保的方式。这是成套工业输出的新名片，更是中国制造持续进化的生动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带给人们更多新的开箱惊喜。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1: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0: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六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刘青竹刻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2: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3: 对，可以扫码。
2: 感觉就是整个雕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0: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刘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2: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
4: 途径啊，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5: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它充满了人情味和匠心的温度，而现代职业教育则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更加系统、直观、科学，能够将那些原本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这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
0: 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6: 薄板是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0: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然而如此薄的钢板不变形，这曾经让侯显博愁得睡不着。
6: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这种船型主要是薄板多，那薄板呢就主要是变形比较大。
0: 侯显博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上100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艺，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
7: 徐克，今天我们的吊装就要安排的是吊装320。
0: 画面中巨大的白色板子就是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覆了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牢牢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够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
8: LNG 相对于传统的燃油，它的降低运营成本约8%，能够更适应国际航线的一个要求，打破了国外在高端绿色船舶的垄断，更容易抢占绿色船舶的高附加值订单。
0: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
8: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
2: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
8: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如果说 LNG 双燃。

0: 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来到青岛这家海工装备建造基地，记者看到这里的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重达3万吨的巨无霸，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约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此前全球仅有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国家拥有完整制造能力，造价动辄几十上百亿元，而眼前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青岛这家海洋石油工程基地是如何从零起步掌握了海上油气工厂的建造技术的呢？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
1: 哎，苏工，那个昨天说的那个24寸法轮管理，那个扭矩值，我现在给你算。算完了之后，
0: 工程师尹海军刚刚接到施工现场的紧急求助，他需要迅速计算出一个法兰螺栓的拉伸值。这个数值看似简单，却直接决定着整个管道连接的密封与安全，容不得半点偏差。
1: 经过我们的计算，它的拉伸值是15266 psi。
0: 在这样一个海上巨无霸上，法兰螺栓如此重要吗？
2: 给大家看，就是手上这个小螺母啊，它就是组成我身后这个天然气压缩机平台上
0: 气密性实验。
3: 它的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它上万个节点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给这些管道做体检的呢？
3: 我们用1%的氦气和99%的氮气啊，加到我们要测试的这个管线里边，然后并且进行加压。以往的气密只是用肥皂水进行喷洒，进行一些目视，发现这个肥皂水有没有往外冒泡，只能用这种就说是古老的原始的一种方法来对它进行一个测试。
0: 让左峰健感慨的是，靠肥皂水肉眼变漏，不仅无法检测出微小的泄漏，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曾经连这样一份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
3: 它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我就是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
0: 天价的外籍用工成本只是摆在眼前的难题之一。让左峰健他们憋屈的是，由于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面对这种技术落差，左峰健犯了愁，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3: 我们组建了我们的这个气密团队，研发了一套就说是多功能的，就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捡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年的摸索，左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了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3: 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的无人的一个高压测试系统，所以对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安全管控。
0: 今天这座海上巨无霸即将迎来交付前的最后一项考验，
4: 快到6吨了。
0: 眼前这个巨型的黄色水袋虽然看起来与油气平台毫不沾边，但却是这场终极测试的核心装备。它是业内公认的最安全高效的吊机能力验证方法——水袋测试。
5: 目前的重量是13吨，但是根据这个吊机的设计能力是40吨，我们也是按照我们的测试程序逐步的给它增加吊装重量。这个吊机的主要功能呢，进行内外的导运的一个功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吊机的吊装能力要满足它的设计要求。
4: 往后咱们现在要进行最后一项的拖拉装船的作业。
0: 他们要测试的是载荷转移框架，通过它

0: 整个平台的重量将精准传递到运输框架，再平稳过渡到运输船舶上，最终完成从陆地工厂到海洋油田的路程。
1: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呢，应该是现在世界上最重的钢结构海洋平台，重量达到了30000多吨，包括 LSF 呢能达到32000吨，所以整个的平台的建造的难度是最大的。然后

0: 硬核的建造实力也给了总工程师杨小龙面对未来市场的信心。
1: 基本上海洋工程的这个开发的趋势和我们的这个油价的这个趋势呢是一个正相关的，所以从整个的业务呢应该来看，从场地上会越来越趋近于饱和，国际化的这个订单呢占比会越来越大。
0: 2026年第一季度，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持续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84.9%，完工量占比57.3%，手持订单量占比69.8%，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从船型结构看，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超大型原油船、散货船、几万箱及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订单，全球份额均超90%，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
2: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这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从经验驱动到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信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

0: 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变压器一分为三，海外客户需要什么，中国企业就能提供什么。
3: 刚果是内地。
4: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出口新爆款。变压器相当于电网的电压调节员，负责升降电压等级，遍布整个电力网络。最近中国产的变压器在海外卖得十分火爆，价格有所上涨，海外订单依旧接连不断。为什么中国的变压器能在海外这么吃香？接下来

0: 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一起去实地探访。
1: 现在啊，变压器出海是真的火。我们下午刚刚抵达南昌的这家变压器企业，一下车呢就看到几台载着变压器的卡车往外运输。企业今天总共会往外发出11车变压器以及5车变压器附件，他们即将发往刚果金。而刚刚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天的发运量虽然还比较大，但是发运的货值对他们而言却不算大。那么变压器出海为什么会如此火爆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深度探访一下。
2: 4月底，记者来到江西这家变压器企业时，正赶上他们忙着发货。这批变压器和配件共装载了37辆卡车，分3天陆续发往刚果金的一座矿区。
3: 刚果金的项目3天发了5500万吧，这个不算多的。我们最多的一天发运这个海外的这个印尼市场的4台，将近8000万的一个产值。
1: 啊，是什么时候发的呀？
3: 也是今年在1月份，包括3月份都有这个类似的项目，类似的金额这么大，就当天啊发的一个产值量。
2: 这是江西一家专做变压器的企业，副总经理敖志强告诉记者，2021年时企业的年营收为1.9亿元，2022年开始业绩驶入快车道，2025年企业年营收额增长到11.16亿元，4年涨幅接近5倍。他们预计今年的涨幅还将超越去年。营收额快速攀升，主要是因为海外项目订单火爆。他们今年发往海外项目的变压器预计订单额将超过10亿元。
3: 基本上我们现在是2班倒，从正月的初三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全是进行2班倒的一个状态。
1: 工厂不休息了？
3: 对，基本上是不休息。
2: 敖志强他们遇到的爆单现象并非个例。接下来记者赶往浙江温州，与江变科技主要生产特大型整流变压器、电力变压器不同的是，温州的这家变压器厂主要生产配电变压器，同样收到大量的海外订单。马辛杜埃和乌维马纳来自非洲的布隆迪，他们是当地电力局的工程师。5月18日，他们专程赶到了温州这家工厂，事无巨细地验货、拍照、检查3个型号的变压器样品。
4: It's amazing as with our first view, checking how the transformer is welded, check the transformer how is fixed. We see that is like show us like even the test have to pass as we see.
2: 看完外观，马歇杜埃和乌维马纳来到检测中心，现场观摩6台样机的测试。按照他们的要求，每台变压器都将进行8个项目的检测，检测用时达到2天。
4: I'm just satisfied with the test already done. Even we not yet finish our test, but up to now, the test already done, we pass successfully.
5: 在通过了所有测试之后呢，然后我们是会获得一个大概是总共3000台左右变压器的订单，整个金额大概在$500万左右。
2: 这家企业近年来在海外市场斩获颇丰，外贸经理陈长祥告诉我们，2022到2025年，他们变压器的年出口额从1500万美元攀升到3000万美元。今年截至5月中旬，他们变压器的出口额已达3000万美元，半年内就已经追平了去年全年的出口额。
5: 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人大概是120号人左右，然后现在的话已经增长到200人出头了，就是固定的工人。所有的订单排产都已经排产到了8月份啊，也就是说到后面的交货可能都是让客户要可能要等的时间要稍微要久一点。
2: 南昌、温州这两家变压器企业出海业绩的暴增，是整个中国变压器行业的缩影。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变压器的年出口额从2021年的23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64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8%。2026年1到4月，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达227.4亿元，同比增长27.6%。高电压、大容量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为什么近几年中国变压器的海外销？

0: 销售会迎来爆发呢？
1: 很多非洲国家他们的电气化率都还没有达到50%以上，就是说尤其是在他们一些就是说比较偏僻的村落或者聚落，他们都还没有说有电的存在。
0: 2025年的50%，为了紧紧抓住高端变压器市场这波商机，温州这家变压器企业狠抓生产，提质增效。我们在车间看到制造好的核心部件会标注编号及工人名字，实现产品质量可追溯。所有变压器在出厂前都会经过多道工序的质量检测，
1: 假如说检测出问题，我们会立即返工，确保每一台产品都是在合格的情况下出厂。
0: 江西南昌这家企业近两年因为订单爆发，新增用工200多人，用工量增长了30%。这三个绿色平台是企业今年投产的三台立式绕线机，提升了20%现有产能，但这依然供不应求。敖志强他们正在现有车间的旁边规划。
2: 现在整体的安排是这样，从第三台到第五台，我们在5月20号前交付。
3: 行，敖总。
0: 敖志强正在和铜电磁线供应商开视频会议，他们一面催货，一面又临时加单。近期他们原本订购了200多吨铜电磁线，这天又一口气加单了500吨，要求在6月底前完成交付。
4: 对于变压器来说，铜电磁线堪称心脏，是最核心的原材料之一。大容量的整流变压器，每台铜电磁线用量达到40至50吨，占到总成本的20%至30%。在变压器爆单、铜价波动上涨的背景下，铜电磁线的需求不断攀升。我们昨天就看到，企业一次性下单了500吨铜电磁线，锁定了未来40天的用量。那么，短期之内如此庞大的需求，铜电磁线企业能够满足吗？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他们的变压器的产量是
0: 在湖南湘潭这家企业，记者见到了前一天参加视频会议的总经理郑庆祥。车间里正在生产的铜电磁换位导线由多根扁电磁线通过连续换位的方式构成，能减少涡流损耗，提升变压器的效率，因此受到变压器企业的热捧。
2: 从2020年开始，我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都超过了20%，特别是2025年底到2026年1季度，我们的市场订单需求已经同比增加了30%以上，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产线都开动起来。
5: 个传统的制造业来说，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这4亿的资金成本，就要吃掉我们将近20%的净利润。
0: 铜电磁线的价格由基础铜价和加工费组成，基础铜价随行就市，根据客户下单时的市场价确定。近期铜价的上涨一度让很多客户不敢下单，陷入观望。
5: 随着这个铜价的上涨，我们很多客户就会观望，本来该下的订单就不下了，那就会造成我们在某一个时段订单严重不足。但是等到价格回落一点的时候，大家都集体下订单，这样的话又造成我们短期内的订单就会爆仓，打破了我们正常的生产组织。所以铜价的大幅波动对我们这个行业是灾难性的。
0: 面对国际铜价的高度不确定性，郑庆祥一方面与变压器等长期合作伙伴锁定加工费，另一方面利用自身优势为客户提供铜价走势的信息和建议。针对一些长期大单的客户，他们还会提供铜购买套餐。
5: 比方说他这个月要订1000吨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比方说你拿300吨铜来点价，点价就是锁定当天的价格，锁定当天价格之后，我们有可能会直接买现货的方式来
6: 智能化、定制化产品正成为出口主力，恰恰印证了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红利走向能力溢价。变压器跑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制造迈向高质量、高协同、高韧性的生动缩影。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月他们花掉了20万，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这笔钱有人用来买房买车，有人用来旅游消费，而这对夫妻用它买了一个重新掌控生活的可能。今年的展会上，我们遇到了不少00后创办的年轻团队。 AI 给了年轻人更大的舞台，也让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有了落地的可能。这个小伙儿名叫张振瑶，他是一位00后，这次带来的产品说出来有点出人意料，名叫
1: 同厂家之间的机器人能协同调度的问题。
0: 完成了上午在世博展览馆的参观，下午王欧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西岸分会场，这里还有几位客户在等着他带路呢。张小曼和包涵来自教育行业，他们希望找到 AI 落地职场教育的实用方案。李金苗则是生物医药企业从业者，他希望寻到的是提升个人效能的新装备和可落地的能促进药物研发的 AI 技术，他们会如愿吗？
2: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同声翻译，比方说我中文翻译成英语，您在眼睛上面就会可以看到是英语。我们的产品只有28克，现在是整个
3: 最轻的，
2: 展示一下最轻的一款。
3: 它主要就是用来会议纪要、翻译、导航、
2: AI 助手，原有六大功能吧。
0: 本次展会的徐汇西岸分会场主打生活消费中的人工智能，根据大家的共性需求，第一站王欧阳就带他们来考察智能眼镜。这款眼镜无漏光、无外漏摄像头，省去拍摄硬件成本，主打会议、翻译、导航等场景。
2: 第二就是
3: 其实是第一个感受，所以就不会有太多的负担。一旦眼睛重，这个鼻梁这个人会受不了。对于像近视啊，或者偏光啊，或者像其他的，就是
0: 涉及到千家万户，因此这些问题也成为此次大会中国内外专家学者们重点讨论的内容。
4: 就是我觉得实际上是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速的时候呢，要让大家清醒地看到它有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这方面的话，那一定要对这种厂商要提出非常严格的需求，而且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一定要对这种泄露隐私的这种行为的话，要有非常严格的惩罚。不管是从政府部门这个就是要制定更明确的规则来去防范这种风险，另外实际上也是给广大的我们消费者提个醒，就大家在用这些享受这些这个 AI 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时候呢，也要意识到可能潜在的风险，自己主动的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益。
5: 四天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下帷幕，黄浦江畔1400余位中外嘉宾、10余位中外院士和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同台交流，29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全球首个 AI 政府间的组织协定，产业端累计达成了162亿元意向的合作。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国 AI 正在加速奔跑，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亮丽名片。更值得欣喜的是，我们看到中国方案正在为 AI 全球治理提供可落地、可行性的示范，从参与者到定义者，不断地输出普惠全球的中国方案，打通全球市场，深耕民用消费，服务百姓生活，中国更有底气，更具全球竞争力。愿 AI 始终服务于人，赋能产业，点亮生活，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共享智能时代的美好与机遇。

0: 个成都体验一下。然后他是成都本地，
1: 对，我是成都本地人。然后我也是通过他才知道，就是成都开了一家攀冰馆，然后我觉得很新奇，然后
2: 那很喜欢，
3: 嗯，
2: 满意。
3: 说实话，这个钱花得值。
4: 陈俊霖和吕妮峰要去吃的漂亮饭叫做餐秀，是一种边吃饭边看剧目演出的新体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重餐厅的综合体验价值，就餐已从单纯满足口腹之欲升级为寻求文化浸润、情感共鸣与社交分享的沉浸式旅程。
3: 就是感觉情绪价值很到位，既可以吃饭又可以看表演。本来分开来看，两个都是比较容易产生多巴胺的事情，然后两者叠加起来以后呢，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体验。
4: 来这里体验，除了美食与表演，还有一项不可或缺的环节，为自己留下值得回味的精彩瞬间。
3: 我是一个就是分享欲比较强的人嘛，就是不管是出去旅游啊，或者遇到美食啊，我就会喜欢发一些朋友圈嘛。本来说实话，大家消费嘛，一方面是体验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一些实际的价值，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我觉得情绪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嘛。像比如说人家夸了你，那肯定觉得哎，今天这个钱花值啊。
4: 在情绪消费、颜值经济影响下，场景打卡体验的吸引力往往超越消费本身。为了心仪的体验与出片效果，年轻人愿意接受相应的溢价消费。
2: 我们这儿回头客还是非常多的，像之前有个客人，我对他印象很深，从我们开业到现在来了至少有四次了，每次都会他带着他不同的朋友来体验，他会把节目发在他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然后就会有他的其他朋友来问他，就说哎，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节目，是不是真的很好看，他都会帮我们引流推荐。甚至有很多客人会专门给我们的前台打电话问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节目，然后专门为了这个节目让我们给他留位置。
5: 体验经济的本质是人心经济，也是一种 IP 经济，售卖的不只是一张门票、一场秀，更是一段时光、一种情绪、一份回忆。体验经济的本质在于触动心灵、创造意义，技术只是手段，人文才是灵魂。
4: 体验经济场景持续扩容，不断衍生新业态、新场景，沉浸式文旅、非遗手作、现场演出等体验型消费逐渐走红。市场调查显示，在各类旅游体验中，积极的情绪价值超过了传统观光需求，成为年轻人出游的首选。各类主打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模式持续出圈，旅游正从单一的看风景升级为悦身心。这趟出行，张子晨专程来到杜甫草堂，只为打卡这款新晋网红草本咖啡。
6: 我是比较一个有出行规划的，出行之前呢会去邢台就去做一下攻略，然后去理一下我今天要去哪儿。
4: 不仅是在社交平台搜索出行攻略，出片攻略对张子晨来说就更加重要了。
6: 出片的话我有一定的要求，像那个红墙就特别的出片，特别是穿一些深色的衣服拍照很好看。其实首先哈、啊、会给我自己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嘛，啊，其次呢就是给大家去分享一些我的生活，如果有人喜欢的话我会很开心。
4: 他刚刚在社交平台晒出草本咖啡的打卡照，画面里摆不下打卡美照记录生活，分享之后又能收获认可，这种快乐绝对是单纯购买商品所得不到的。
7: 像我们这种产业啊，我觉得是场景更重要，咖啡好看更重要，然后咖啡的好不好喝是其次。他到这儿来了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场景吸引过来了，而不是因为一杯咖啡。
2: 其实我们这边主要是打卡性质比较多一些，所以说我们在出品方面的话可能会比较对颜值方面要求高一些，也可以让就是专门来打卡拍照的能够出片儿。对，我们这边有来很多那种漂亮的小姐姐，我们经常会刷到就是在我们店拍出来的那种效果，我们自己都会惊艳，就是他们拍的比我们就是漂亮的很多，而且点赞量包括浏览量还有就是评论啊那些都比我们高太多。
4: 体验消费也正在重塑城市商业布局。
5: 从统计口径来看，体验经济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如果观察文化娱乐

0: 旅游休闲、体育赛事、演出消费、兴趣消费等等领域，可以看出体验型消费已经成为服务消费增长最快、创新最活跃的部分。
1: 成都春熙路的这家传统百货，如今已然转型为年轻人释放情绪、沉浸式体验消费的网红打卡地。拼豆手作、定制调香、撸猫馆、银饰 DIY、 蛋糕烘焙工坊等一众体验型业态再次集聚，迅速收获年轻群体追捧，火爆出圈。
2: 因为我们俩其实是想拍，就是抖音上最近很火，就是戴着戒指然后两只手在那里的那种照片嘛。
3: 对。
2: 然后我们两个也想自己做一个戒指，
3: 因为它毕竟是体验的嘛，不像是直接买一件东西，他就可以制造一些回忆之类的事情。
4: 比如说我会给他推荐哪个香味，他会给我推荐哪个香味，就其实是这个最后融合的是我们两个人彼此记忆里边的样子，就挺好的。
1: 这些融合了手工创作、社交互动与情绪释放的消费项目，让来到这里的年轻人既能动手收获专属的成品，也能在过程中放松身心，获得独一无二的体验，既满足了年轻人对个性化消费品的需求，也契合了当下大家对体验感与情绪价值的满足。
5: 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有这种，就是我每次心情不太好或者闲的时候，我就开始翻自己的朋友圈，就发现哇，好热爱生活呀，好，这个姑娘真好，又开心了，就是治愈自己吧。我觉得记录还挺有意义的。
1: 从以前更侧重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到愈发注重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只要够喜欢就愿意买单的悦己逻辑，成为当代青年消费的一个鲜明特征。
6: 快看，现在我们正置身在一个充满了未来感的赛博城市里。
7: 没错，这里就是超级时空魔方元宇宙体验空间。我们是应用了这个全息的投影技术，以及裸眼 3D 以及这个VR 体验、光影体验等相关技术打造了我们国内首屈一指的元宇宙体验空间。
1: 为了吸引客流，这家体验店开通了社交账号，发布了不少酷炫又有创意的视频。

0: 卡点，我可能是把我的娃娃放在那儿，让他去代替我作为拍照来打卡。或者说是去到一个好吃的餐厅，我也会让我的娃娃来感受这个作为打卡的项目，去品尝这顿饭。拍娃娃和拍我会感觉娃娃拍出来会更有特色。目前为他还是花了有几万了吧，我觉得是值得的。这一方面是你学习它，你获得了一种技能，另一方面是你在制作它的过程中，你是一遍一遍的在治愈自己的心灵。
1: 今天社会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对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信息压力，对情绪调节和精神放松的需求明显增强，因此消费者往往主动寻求能够带来愉悦、陪伴和治愈的消费方式。当基础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消费者开始稳定追求好一些、更舒服、更愉悦的综合体验，于是出现了该省省、该花花的二元消费特征。
2: 年轻人出现的这种普遍性的这种新需求，可能就会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同时也会带动更多的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这个消费群体的参与。所以它也有很强的外溢效应。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来是更多的是一些固定的生产线，可能未来工业因为它面临着不同的工业的流程，一些制造的一些工序的复杂程度，它需要开发更多的可以有些通用性的这种矩阵智能产品，在工业领域，无论现在是搬运还是上下料，还是未来的一些拧螺丝，包括更加精密的一些加工制造环节，
1: 是
0: 都需要更多的。

0: 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台车哈。这辆车上呢搭载了一款 AI 智能体，那和传统的聊天 AI 被动式的一问一答模式不一样，那依托车内装有的多路的摄像头以及传感器的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啊，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他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的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在我所在的技术与创新馆与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其他三个展馆相比呢，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百家的企业，其中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的成果。博松先来跟我们说说，从大会最新的成果来看，在你看来我们的智能驾驶目前整个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那行业的发展主线现在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升级吗？
2: 好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
3: 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十年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在硅谷工作，我就坐过这个无人驾驶汽车。那个时候呢，那个车遇到一个自行车的时候，它就停了下来。虽然那个车在让，那个自行车在让它，但是它观察到的是一个它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就是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他双脚没有落地，他在车上靠这样一前一后的这种摇动来控制平衡。但是对于车来说，它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虽然它看上去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但是它的行驶轨迹完全不像，它就识别不出来。当然我相信这十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提升效率。所以呢，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持规模化的商用。
1: 那国内的智能驾驶，我们看到现在是依托多传感器融合、车路协同这些本地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快速推进啊。那现在这样一套适配我们国内路况还有城市交通体系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博松来说说，你觉得接下来它在产业规模化落地

0: 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啊，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啊，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啊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啊，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啊。这时候呢，我们太空船呢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啊，去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1: 嗯，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
2: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
3: 应用生态能力啊，中国可能叫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叫这个，我们去找个鱼是吧？叫鱼在哪儿？那可能在非洲这个 where is fish 是吧？有各种的应用生态都会在天上爆发，所谓的太空经济也能够在天上不断的展开。
1: 那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太空算力的优势啊，郭老师您觉得是什么？那结合这样的优势，接下来在标准体系、还有频率轨道资源、产业布局等领域，会如何完善相关的产业配套，进一步打开更大的产业格局？
0: 其实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发展，有很多的优势啊。稍微总结一下，我稍微小结一下，大概有四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是早。就是大家了解太空算力可能更多的是从其他国家的一些行为去了解到的，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布局也其实也挺早，因为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星座在前几年就已经陆续的发射部署，而且呢有很多这样的 AI 推理的大模型也在卫星上实现了这样的应用。我觉得这个早是一个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强。其实国家在太空算力这个发展的层面啊，也非常的关注整个产业发展。那么在今年15的这个国家规划当中，把航天强国啊，类似这个航空航天啊战略新兴产业也都写到了这个15规划里面。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高度重视，我觉得这对于产业后续的发展也是非常具有这个重要的指引的意义和价值。第三个呢就是全，因为我觉得跟其他国家一个公司相对大的公司去统领整个产业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参与者会比较更多一些，那整个产业链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啊，多样化一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刘总提到的这个开源开放，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吧。第四个呢是快，因为快来。

0: 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这进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
0: 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可能提高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

0: 千亿斤，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当下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
1: 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也非常的关键。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时期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那我们已经启动了奋战100天。

0: 这样的一个港口吞吐量啊，应该说它的增速呢，不但跑在全球的前列，而且就是我们每一个主要的港口跟世界主要的港口来比较来说呢，也都是跑在前列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这种成绩是在如何？
1: 每一个机器人要具体完成的目标任务也不同，所以呢，在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数据采集之后，他们自主感知、控制和决策的能力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也就实现了现在的精准的控制。最能体现机器人大脑能力的是独立和人对打乒乓球。那在我们拍摄的这个试验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乒乓球的球速非常快，轨迹在不断的变化，那机器人必须要在毫秒级的时间之内来判断落点、移动位置，包括给它挥拍回去。这考验呢是它对动态和不可控环境的实时理解和自主的决策。那它实时和推理和身体的协同的这种能力是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更接近于我们人类了啊。那未来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更多复杂的操作当中。

0: 贸稳定呢，实际上根本上还是要提，让我们的外贸提质升级，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现在占大头的机电产品，它就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数字赋能，包括智能化的转型，通过根本上的质量的提升，打出我们中国新的品牌，数字化的品牌，智能化的品牌。那么从这个合作的方向上来说呢，应该说区域合作还是个重点，我们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伙伴和朋友圈可以去拓展。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这个经贸圈呢，会越做越大的。再有就是还是要用人工智能啊，来为千行百业赋能插上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翅膀。比如说我们要打造新三样的这样一种升级版，来推动整个行业向新质和优质这个方向去转型。
1: 这几天还有多项上

0: 要从股骨髁间中间插一个很长的髓内杆进去进行一个髓内的定位。那么由于它有这样一个髓内钉，它就阻挡了我们，限制了我们做传统的髓内定位。
1: 传统手术方案行不通，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医生们在讨论后提出用骨髁手术机器人来辅助手术。
0: 机器人完全不需要定位杆，它实际上是一个光学和 CT 的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一个定位，它不需要完髓内定位，它的精准性、它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远比传统的手工手术要高得多，解决了我们手术大夫的痛点。
1: 让机器人来做手术，这是70多岁的彭先生闻所未闻的，心里难免泛起了嘀咕。
2: 也怕，也胆小，也怕。可是后来经过他们一问，他们说呢，相信他们了，还是相信先进的科学。
1: 2025年12月，彭先生下定决心试一试，接受了机器人参与的左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没想到手术效果远超预期。
2: 做了之后呢，养着没事的，挺好的，恢复挺好，也不疼了，走道的腿也能伸直了。所以这次又来了。
1: 由于两条腿的手术必须间隔

0: 病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双机械臂带着消融导管轻柔探入心腔，实时压力传感系统清晰显示着导管与心肌组织的接触力始终稳定在最佳治疗区间。患者沈女士因阵发性心房颤动反复心悸，经过一个小时的导管消融手术治疗，房颤被成功根治。
1: 我们消融这个位置就像是走钢丝一样，导管刚好贴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方式就能保证我们这导管的稳定性。
0: 对于医生而言，机器人毫米级的操控有效滤除了人手颤动；对于患者而言，无论主刀医生是谁，都能获得同质化、高标准的精准治疗。
2: 我们看到中国手术机器人的底气不止在技术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更在于身后有一条完整而
0: 欧洲降温设备需求同步激增，爆单断货排队，想入手一台降温家电，既要拼手速，还得熬耐心。一边是欧洲市场高温催生巨大刚需，一机难求；另一边，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在涌向国内降温产品制造集群。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出口额同比增长12.3%，其中降温类小家电贡献显著。浙江慈溪拥有近2000家小家电整机企业，配套企业超过10000家，全球约60%的小家电产自这里。七月初，记者一来到浙江慈溪，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忙，一问都是忙着接单、赶单、发货。
3: 空调的需求一下子起来了，以前其实我们也有在做移动空调，那么不温不火吧，也正常的量，但今年一下子突然就量大起来了。
0: 记者了解到，订单激增的同时，价格也是节节攀升，但即便价格上浮，也依旧拦不住海外客户迫切的采购需求。
4: 不断在涨价，50美通2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它还是断货。正常的话，可能在促销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月内消化完，但是现在就是说集中在前3天就处理完了。
0: 涨价200美元还是卖断货。这位贸易商告诉记者，移动空调爆火不只是因为天气炎热，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即使可以安装，费用也十分昂贵。
3: 它不能随便的个人去装，需要有执政人员去装，那这费用就非常高。装一台的话，具体根据你现场的情况，但中位数今年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大概在1800欧元了。空
0: 调，胡本纯坦言，1800欧元的安装费都够买3台这样一体式移动空调了。怎么选择更为划算？欧洲的用户早就算得明明白白。这种一体式移动空调不用打孔插电就能用，还能随意挪动，完美适配老式公寓租房人群的需求。眼下接单接到手软，但胡本纯已经开始未雨绸缪，盘算着明年的生意怎么做。
3: 其实最关键还是明年我们这个仗应该怎么打，怎么去规划。
4: 明年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明年天气会有什么变化，所以
3: 那还是要关注同行的这些好的产品，多跟我们产品中心去沟通这些消费者的痛点。
0: 胡本纯说，他最近搜集各种资料了解到，其实欧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5: 这个拆掉上面盖子呢，可以单独做一个加湿器，所以像欧洲他们需要的就是喷风扇，而且他们给这个喷风扇定了新的名字叫冰舞风扇，
6: 那就方便多了。
0: 除了移动空调、冰舞风扇，另一款慈溪制造的降温小家电也在热销，家用制冰机。记者赶到这家制冰企业时，发货仓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忙着搬运货品、装车发货。
7: 这边抓紧一点啊，我们对吧？早点装完啊，好吧？后面几辆车还有几个等着呢，啊。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欧洲制冰机的需求暴增，出货量相比往年明显增长。
7: 平常的话我们基本上20几个会吧，如果是说像集中发的话，一天有

0: 40个柜这样，在数。
1: 那一柜大概有多少件？
0: 像自冰机的话有2400多的，有那个3200多的。
2: 慈溪是家用小型智能电器核心产区，全球每10台小型制冰机中就有7台来自慈溪。今年1至5月，慈溪制冰冰饮相关产品出口额达到1.86亿元，同比增长37.3%。进入6月，欧洲高温来袭，制冰机的订单量更是一直居高不下。
3: 我们公司17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每天下线需要下线到30多台，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生产还是要加班，有时候
2: 这家企业深耕制冰。

0: 万千人，但是不变的是我们江南上下迎接挑战的这个决心，这个好勇气啊。
1: 从互联网浪潮的先行者到商业航天的拓荒人，企业家如何破解太空通信难题？
2: 过去一年，我们成功发射自主研制的20余颗技术先进卫星，数量相当于过去6年的总和。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中，民营经济始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它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创造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更是占据了90%以上的企业数量。5、6、7、8、9这组数字生动诠释了民营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数字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面对市场的风浪，这些活力充沛的民营企业总是能够一次次站上科技突破的最前沿？他们究竟凭借怎样的韧性与智慧，成为高质量发展最有力的担当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北京一座办公楼的楼顶上，三位工程师正在等待卫星过境，做全新的通信卫星测试。
2: 这个跟踪速度啊什么的，再检查一遍，在卫星过境之前，把这个参数都检查到位啊，确保是万无一失。
1: 过去6年，这家公司陆续发射8颗低轨宽带通信试验卫星，组成小蜘蛛网的试验星座。那么，低轨通信卫星能实现多快的网速呢？当卫星划过北京上空时，工程师给我们做了实测。
2: 我们系统呢，现在设计的带宽呢，现在是200兆，在我们以往多地的测试已经多次的验证过了，然后也是很稳定的。我们的未来的发展的目标呢，是能够实现稳定的1000兆级的连接。
1: 千兆级的连接意味着什么呢？工程师打开一部4K 电影，看流畅度怎么样？
3: 拖个大一点的，
4: 基本上没什么卡顿，
3: 不卡。
5: 4K 高清，
4: 这是高清还是 4K？
3: 这是 4K 的。
1: 2026年。是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力年，我国商业航天全产业篇完成总装。为什么制造卫星比大飞机还难呢？记者来到了银河航天位于江苏南通的卫星智慧工厂。
6: 现在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整新的产线里头，然后现在往前右拐就是我们叫总装制造区。然后呢，我们目前有10多颗卫星正在生产过程中，但是因为一些技术保密的原因，我们的拍摄过程就不对星进行一个直接拍摄了。
1: 目前生产的卫星都应用了最新技术，因此总装车间到处贴着禁止拍摄的标志，但在允许拍摄的设施和零部件上，记者还是发现了一些新变化。卫星生产之前都是手搓，现在不断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我们看到的就是卫星内部的连接线，都是比照好各种卫星模块具体位置后量身定做的。
4: 一个卫星上大概要用到多少然后像这样的电线？
3: 您指的是这个单根的电线大概要用到2300多根。
4: 总长度大概有多少？
3: 总长度要达到7、8千米了。对，就是7、8千米。
4: 卫星上所用的这些电线和电缆和地面上所用的电线和电缆会有不同吗？
3: 那区别很大。那个星上要求导电率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要用那个导电性比较好的镀银的这个材质。这个绝缘层是耐高温200度，要满足抗辐照的要求。
1: 卫星里面的连接线以往基本靠人工组装，材料和人工费加起来大约要100多万元，但现在工厂引入了自动化加工设备，提升效率的同时成本下降了1/3。以这款200公斤量级的低轨通信卫星为例，几年前单星价格还要上1元，但现在已经到了将近1000万元级别，目前可以实现每3天造一颗卫星。
7: 实现每3天造一颗星的能力，核心是依靠卫星设计优化，再加上算法优化以及柔性产线，把卫星从手工打造的工艺品变成工业级标准化产品。

0: 今，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已经开始把基站架到了太空。当你在沙漠里刷短视频，在远洋轮上开视频会议时，背后就是这些低轨卫星在工作。卫星打破的通信边界，让每个人的手机都变成了太空对讲机。以前天上的卫星要依靠人工值守、逐星监控，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在给卫星测控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以前我们是7/24小时的有人值守，今年的话就是经过几轮系统迭代吧，现在我们的系统已经能够完全的通过手机去做卫星状态的监视和控制了，登录系统去直接发一些指令，然后也可以通过这种自言语言的方式，比如说去跟我的飞空助手通过说话，像我们聊天说话的方式去交代他去做一些操作。
0: 从互联网老兵到航天追梦人，徐明和他的团队今年将把更多卫星，
2: 就是通过努力和挑战所实现的成果啊，才是会感到更有收获的一种成果吧。
0: 1986年，徐冠俊和父亲的液体造小作坊刚刚起步，他们每个周末都请化工厂的老师傅来指导，老师傅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往原料里一倒，原本稀散的液体便增稠成型，这是液体灶生产的关键。可老师傅对这包粉末守口如瓶，最终徐家父子花费了2000元买下了这包粉末的配方，居然只是普通的食用盐。
2: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去攀登科技高峰，去加大科技研发。
0: 徐冠俊形容自己就像攀登爱好者，40多年来足迹踏遍多座科技高山。上世纪90年代，杭州萧山纺织印染厂蓬勃发展，一家印染厂积压了上100吨沾了油污的坯布，进口去污剂每吨高达3万元。同样是洗涤剂，为什么工业去污剂这么贵呢？徐冠俊决定自己搞研发，他进行了1000000次试验，终于成功研发出901去油灵，打破外资垄断，一战成名。如今徐冠俊带领传化集团成长为全球化工行业的助剂大王，纺织化学品销量全球第二，纤维化学品销量全球第一。这是冲锋医用的高性能无毒防水助剂，核心技术与市场长期被3大国际化工巨头垄断。之前国内高端户外品牌几乎100%依赖进口。2024年，徐冠俊的企业研发出高性能无氟防水助剂，一经面世便打破了国外垄断。
3: 市面上现在普通的防水剂要求的聚丙烯酸酯类的乳液的话，只能卖20多元一公斤左右。像我们合成的这个新结构的这个防水剂乳液的话，应该能够卖到40到50元一公斤。
0: 从纺织助剂到皮革助剂、胶粘剂以及电子化学品、光刻胶配套，他们的产品超8000种，服务涵盖半导体、新能源等20多个行业。但这些产品品类多、批量小，怎么能在一个工厂里同时生产这么多种产品呢？
2: 坦率讲，2000年以前，我们被以为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啊，跟我们有关。他们说我们是传统制造企业，我们还不认账，我们哪里传统啊？我觉得我们效益还蛮好，现在。

0: 十多项功能，是专为义乌市场量身定制的垂直行业模型。如今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注册用户超3万人， AI 产品调用量突破10亿次。而在湖南， AI 大模型也在让传统钢铁企业变得越来越智能。这里是湖南湘潭一家钢铁企业的高附加值特钢生产线，新一批的线材轧制正在进行。每一根线材轧制完毕，飞检系统会精准识别线材头尾的瑕疵区段，并快速完成剪切，干净利落。
1: 它可以通过是视觉识别来精准的发现这个我们钢种上的一些缺陷，那它可以通过这个以毫米这种精准度可以把它切断掉。
0: 每天这里都会下线1500吨弹簧钢、轴承钢等高端钢材，很多是客户定制化产品，因此这条产线的生产工艺和参数更加复杂。在过去，飞检剪切的数值由人工估算设定，切多切少很难把控，而现在每台飞检位置都安装了3台工业相机，它实时采集钢材表面图像，并传输到视觉 AI 控制器，再通过 AI 视觉大模型的快速识别，精准控制飞检完成切割动作，及受试者。
2: 所以看到那个跳幅以后，跟这村的医生练一练，跟这来越来越练，来搞一个筛查。一筛查，开始做的是胃镜，人家说胃镜没问题，你来来来做个肠镜嘛，出来你说结肠有问题。
0: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郭大爷确诊为结肠癌中期。持续几个月的腹痛腹泻终于找到了原因，郭大爷赶紧住院接受了手术治疗。
3: 患者的
0: 聂志勇是郭双熙的主治医生，他告诉记者，郭大爷赶上了早发现早治疗的窗口期，能否早期发现癌症是影响5年生存率的关键因素。
3: 而且早期的话，一期和二期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多，郭大爷他是早点发现，我们经过正规的手术，包括正规的辅助化疗，患者这种整体的生存期是明显要优于这种晚期的。
0: 郭大爷参与的是上海一家公司开展的液体活检五癌早筛技术的前瞻干预研究，当时在全国4个省份的2500多例无症状人群中，筛查出了18例像郭大爷这样的患者。记者了解到，癌症早筛一直是医学界的难题，但是普筛难度很大，是否有一种更便捷、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呢？ AI 大模型正在助力攻克这个难题。

0: 天文馆和科技馆，以及信仰灯火，其中就包括四行仓库以及中共一大会址。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更宽阔的一些这样的研学资源，让他们去选择，可以看到更宽阔的世界。
1: 宁波前湾新区的文旅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的确有新惊喜，在这里您能直接走进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够不够酷呢？
2: 这个是塔黄，它是大黄属的高大草本植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能是扩大版，正常它的形态是大约2米左右。
3: 哦，那它跟咱们这个杂志有关系吗？
2: 我们杂志中其中有一期无穷小亮，他就来到了这个塔黄所属的生态区域，观察它的生长。塔黄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它是要经过30年漫长的生长周期，在最后的一个生命的末期突然长高，长到2米左右。
3: 好特别呀。
2: 所以有很多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植株，来了这个馆的都会和它合影拍照。
1: 位于宁波前湾新区的全国首个立体杂志沉浸式空间《中国国家地理 Magazine》刚刚斩获2026德国 IF 设计大奖，

0: 爆挂汤是宁波人最爱的家常滋味。
1: 青蟹其实是咱们荃湾的三宝之一，然后这道菜它寓意也特别好，因为它是青蟹和年糕组合在一起嘛。年糕在我们这儿寓意就是年糕年糕年年糕，今年更比去年好。对，所以它也是我们过年的菜系当中鸿运当头的代表。
2: 糯叽叽的口感出来了，
1: 特别它吃了蟹油以后变得很油亮，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蟹的精华。
0: 作为荃湾三宝之一的泥螺，遇上软糯茄子，碰撞出当地人最爱的经典吃法。
3: 我们这个泥螺啊，它就是颗黄入肥，这个茄子它本身就是吸油的，把这个粘液吸到这个里面去。茄子本身我们按时间来算，就是要两分钟烧熟。它这个跟泥螺结合在一起以后，它只要一分钟就马上就熟了，因为它这个粘液钻到茄子里面去，茄子马上就嫩化了。反正它两种有一种特别的，
1: 特别的配是吧？
3: 对。
0: 茄子滚刀切块备用，泥螺先焯水去粘液。
1: 泥螺它里面有透明的粘液，就像那个芦荟汁刚掰开渗出的那种一样，它其实口感也差不多，脆和鲜是它的特点之一。这道菜也被称作我们夏日的鸭饭榔头，就是很下饭，很扎实。
2: 对啊，怪不得你们这么爱吃，我也一口就爱上了。
1: 是的。
0: 吃过的仙气满满的荃湾小海鲜，别忘了试试宁波市非遗美食糟香五花肉。
3: 它的亮点就在酒糟。
1: 酒糟，
3: 对，
1: 哇，这个酒香很浓郁啊。
3: 浓郁啊，对，把这个肉蒸熟以后，后片用盐腌，不能太咸，它要吃它的糟香味，要把它糟的味道融入到肉的里面去，肉的油脂吸到糟里面去。看似简单，就这么几样东西啊，做法啊，其实是我们是200年前传统的民间的做法传统下来的。
0: 五花肉先蒸至60%，抹盐腌制入味儿，酒糟切条加料酒等揉成香糊，取干净容器，一层肉一层糟逐层铺好，静置4到7天入味儿。
4: 哎呀，还是有点恐怖的。
1: 哎，看这就到了。
4: 是的，
1: 对，
4: 我们到了。
0: 比云中漫步更惊险刺激的非高空蹦极莫属，从355米高桥跃下，经历长达180米的自由落体，穿越云层直冲谷底。
4: 其实还是挺喜欢的，但是这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心情还是蛮紧张的吧，因为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极限运动。
5: 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4: 可爽了，可舒服了，这个风吹在脸上特别舒服。
5: 看到了什么？
4: 看到了我们矮在这一片景区，特别漂亮，青山绿水环绕着我们。
0: 大自然的壮美风光治愈所有忐忑，也让这份勇敢尝试的经历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
6: 我们在矮斋大桥体验完高空项目呢，那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其实矮斋大桥有很多的高空项目可以体验，那你玩累了之后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了。
1: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悬崖咖啡啊，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矮斋大桥的雄伟壮观。像今天这个天气也很好，我们都可以看见绵延的青山。那么在阴天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云雾缭绕，仙气飘飘。坐在这儿，我感觉发发呆都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6: 对，那我们来喝一口咖啡，缓解一下精神压力。
1: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挑战飞拉达了。
6: 对。
0: 在悬崖边的咖啡角稍作休息，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6: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是
0: 矮寨大桥建成后与大桥下面的德夯峡谷苗寨组成的矮寨奇观旅游区。2025年矮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不妨到下面的德夯大峡谷中看一看、走一走。
6: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啊，旁边是峡谷，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我们站在这 这个叫做天问台。
1: 是的，那相传楚国诗人屈原来到湘西之后呀，就曾立于此台，面对着千山万壑，对自然、天地、人等一切事物事项发。

0: 问，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长诗《天问》。那天问台呢，也是我们苗族八代法师啊祈福的圣台。每逢过苗年或者是重大节庆的时候呢，苗族法师会带领苗家青年男女来到此处进行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立于云端微台，揽尽峡谷千峰。天问台静立在群山之间，让这里成为到访爱寨必打卡的网红圣地。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我们的德夯苗寨。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我们矮寨大桥的下方。那我们在矮寨大桥上体验了各种高空项目，看过了美景，喝过了咖啡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德夯苗寨，感受一下苗族的风土人情。
0: 是的，那德夯在我们苗语里呢，是美丽的大峡谷的意思。可以看到这里四周呀，山峦跌宕，绝壁高耸，瀑布层叠，峡谷深幽。那它呢，是一个集苗族原生文化和峡谷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景区。它和矮寨奇观旅游区啊，一共有六大奇景，就是奇路、奇桥、奇寨、奇谷、奇瀑和奇湖。那现在就让咱们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